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初识，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写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阔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机。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现在时刻是1:58: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的食材去吃。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
4: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那么接下来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赤子心。这个节目的作者是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相声作家马洪信。改革开放之后，侨胞们回国观光，还有很多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他们对祖国爱得深沉，爱得热烈。相声赤子心创作演出的时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请您听相声艺术家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合作的这个节目。
2: 啊，我来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节目啊，就是一个笑的艺术。
3: 这位先生、
2: 语言艺术嘛，这
3: 啊，说这位先生呢、
2: 什么事啊？
3: 看你好面熟啦，
2: 观众同志们对我们都很熟悉
3: 啊。这位先生啊，
2: 啊，
3: 我这样讲话你听得明白吗？
2: 啊，明白，倒是好懂。
3: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来啊，给同志们。
3: 这位先生呐、
2: 啊，啊，
3: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交谈吗？
2: 欢迎跟您交谈
3: 的。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啊，哪里哪里。我来呀、
3: 啊，各位先生啊，
2: 有什么事啊？
3: 我这样不打扰你吗？
2: 嗯，不打扰，不打扰。
3: 好、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这也谢谢。
3: 我来，
2: 各位先生啊。
3: 啊，什么事啊？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说什么了就谢谢啊？你怎么这么多的礼节啊？
3: 这叫礼多人不怪嘛。
2: 哦，是是。听你讲话这口音，可不像我们此地的人呢。
3: 不信。
2: 嗯，您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中国人。
2: 多新鲜呢，我也是中国人呢。
3: 哦，
2: 我是问你是哪个省市的？
3: 不省市。
2: 啊，不省市。
3: 啊，我住在神户市。
2: 神户？哦，你是日本人。
3: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住在日本。
2: 哦，您是驻日侨胞啊？
3: 后来我又搬到了台湾。
2: 那您是台胞啊？
3: 我要移居到香港
2: 啊！您是港包，
3: 我定居在缅甸
2: 啊！您是面包，
3: 那你是馒头呢？
2: 馒头干嘛呀？我是说您是住缅甸的侨胞，
3: 哎，那统统都叫华侨了嘛？
2: 也可以这样说嘛？
3: 哎，
2: 这次您回国是干什么来了？
3: 主要是探亲来了。
2: 哦，您探望谁来了？
3: 我的母亲。
2: 哦，看望你妈妈来了。
3: 对，
2: 你妈妈身体怎么样啊？
3: 很健康啦。
2: 哦，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啦？
3: 35啦。
2: 嗯，35啊。
3: 哎，
2: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3: 46啦。
2: 好嘛，你这个是不是后妈呀？
3: 啊，不
2: 啊，
3: 亲妈。
2: 亲妈怎么这么年轻啊？
3: 周岁35啦。
2: 要说虚岁数呢，
3: 5000多岁了。
2: 我、哦、5000多岁，这是你妈妈呀？
3: 伟大的中华嘛。
2: 好啊，
3: 哎，
2: 你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了。
3: 对、嗯、祖国就是我的亲娘，回国就是探望母亲来了吗？
2: 啊，是的是的。这次回来是你一个人呢，还是全家都回来了？
3: 都来，都来，人口太多了。
2: 嗯，
3: 只来一个部分。
2: 这一部分里都有谁呀、
3: 啊？有我，
2: 嗯，
3: 有哥哥呀、啊、姐姐呀、啊、弟弟呀、啊、妹妹呀、啊、叔叔啊、婶婶啊、姑姑啊、伯伯呀、
2: 啊。嘿，听他这讲话是有点别扭，老这么压压呢。
3: 嗯，
2: 这些人都是你家里人呐、
3: 啊？哦，对，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2: 哦，
3: 我们全是海外聚集，炎黄子孙吗？
2: 是吗？
3: 嗯。
2: 你是和他们大家一起来的吗？
3: 哎，不，我们分头从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墨西哥。
2: 哎，什么叫墨西哥呀？
3: 啊，
2: 那叫墨西哥
3: 啊。对，墨西哥。
2: 哎，还是墨西哥。您这么一讲，我完全明白了。
3: 哎，
2: 您是侨胞，归国观光团，对不对？
3: 对，归国观光
2: 啊。
3: 我们是来给母亲过生日来的嘛，
2: 向母亲祝福啊。
3: 我对母亲有丰富的经历，
2: 嗯，
3: 光辉的日记，灿烂的文化，健壮的身躯， 他哺育了亿万中华儿女，
2: 咱们都是在他的怀抱中成长嘛。
3: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
2: 嗯，
3: 老妈妈奔波劳碌，几朝兴旺，几朝衰落，
2: 母亲也有得病的时候。
3: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洋鬼子把中国看成是一块肥肉，
2: 嗯，
3: 都来侵吞。那时候赶上母亲体弱多病，没有抵抗力，
2: 就是
3: 只好任人宰割嘛。
2: 哎，
3: 刺啦，拿下一块肉，香港
2: 给人家了；
3: 刺啦，拿下一块肉，澳门
2: 又给人家了；
3: 刺啦，拿下一块肉，台湾。
2: 哎，
3: 刺啦，马关条约，
2: 嗯，
3: 刺啦，南京条约，刺啦，中法条约，刺啦，中国条约，刺啦。
2: 行了。你老这么刺啦刺啦的，我受得了吗？
3: 你受不了啊！
2: 啊，
3: 你再看我妈妈
2: 怎么样啊？
3: 成排骨喽！
2: 哎呦，全让人给刮干净了。
3: 就是嘛，
2: 那时候就是丧权辱国呀。
3: 我们被抓当了华工，下落南洋嘛。
2: 他也被迫出走了。
3: 出国谋生谈何容易啊！
2: 嗯，
3: 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儿，任人耻笑，不拿我们当人看。
2: 你没有地位啊，被人瞧不起嘛。
3: 就是嘛，
2: 嗯，
3: 我们成天大气不敢抽，低头进来，低头出去，那时候都不知道外国电线杆子有多么高。
2: 为什么呢？
3: 没有抬过头。
2: 哎呀，真是忍气吞声。
3: 就是嘛，
2: 嗯。
3: 可是我们中国人，人穷志不穷。
2: 对，
3: 你看我的妈妈昂首挺胸，屹立在东方。
2: 成了东方的巨人呢、啊，
3: 我们也扬眉吐气了
2: 啊，受到尊敬和爱戴。
3: 我们海外聚集，奋发同才，
2: 为母亲争得了荣誉。
3: 就拿我们观光团来说吧，
2: 怎么样？
3: 这里面就有实业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家、你们家，还有我们家。
2: 哦、又改了家了。
3: 我们全是一个家嘛。
2: 啊、哦，好的。这些年您是头一次来探家吗？
3: 不，倒退15年前回来过一次。
2: 哦，那时候回来过。
3: 那个时候正赶上母亲体弱多病。
2: 是。
3: 那个时候母亲呢、啊、多病了。
2: 嗯。
3: 发高烧，烧糊涂了。
2: 怎么？
3: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嗯。
3: 我说我是您的儿子。
2: 嗯。
3: 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子。我说我从外婆回来了。他们说你从外国回来了，你准是间谍。
2: 好嘛，拿你当特务了。
3: 我日夜思念母亲。
2: 嗯，
3: 好不容易见了面，可叫他们搞得妈妈不认识我了。
2: 嘿，
3: 真惜我受不了，我只好忍痛离开了妈妈。
2: 要走，
3: 我一步一回头，妈妈牵着我的心，妈妈，妈妈。
2: 嗯，

0: 别哭了，别哭了。那个时候是害虫作怪，现在就不同了，
1: 是吧？
0: 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哦，
0: 全国人民都在为四化做贡献，也欢迎你们侨胞参加祖国的建设呀。
1: 侯爷，我的理想达到了，
0: 是不是？
1: 我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
0: 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呢。
1: 来到母亲身旁，我是心潮翻滚，思绪万千。看啊，祖国颗颗卫星上天，地下石油源源不断，
0: 对，
1: 大桥飞架南北，铁路横贯东西，工业迅速发展，农业五谷丰登，边防坚如磐石，军民团结如钢。我们海外赤子怎能不为您骄傲？我们怎能不把您向往？
0: 是
1: 热血呀，在沸腾！
0: 你要朗诵啊？
1: 激情啊，在控制着我的心房。
0: 咚咚，这是心跳吗？
1: 咚咚咚咚。
0: 哎，这是心跳吗？
1: 有人在敲门。
0: 好嘛，外边谁叫门呢？
1: 我的亲戚来了。
0: 都有谁来了？
1: 有李大为，黄之成，戚秀兰，张敏敏，还有阿元。
0: 哦，这些人和你也是亲戚？
1: 没告诉你我家人口多吗？
0: 他们都是干什么来的呀？
1: 都来给母亲祝寿来了。我们坐在一起畅谈了对母亲的眷恋之情啊。
0: 应该好好的谈谈呢。
1: 对的，
0: 你来介绍介绍他们大家都是怎么表的态。
1: 我的伯伯讲，我要在中国办工厂。
0: 他是实业家。
1: 我办工厂是为了给祖国多赚一点外汇，
0: 有志气。
1: 我的叔叔说，我要在我的家乡里办水塘，为子孙后代造福嘛。
0: 好啊，关心第二代。
1: 我的姑姑讲，我要搞智力投资，购买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贡献给人民
0: 啊，支援四化建设呀。
1: 那么我也给你买了几本
0: 啊。不，我的文化水平太低。
1: 没有关系，我给你买了几本小人书。
0: 买小人书干嘛？
1: 给你的孩子看，也可以开发智力吗？
0: 这么回事。
1: 对，
0: 还有谁呀？
1: 李大为、黄之成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他们两个人献的什么礼？
1: 一人一架飞机。
0: 这也很好嘛。
1: 我很高兴啦。我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你向母亲献的什么礼呀？
1: 我献上了一首心中的歌。
0: 是什么歌？
1: 我的中国心。
0: 你为什么单选这首歌呢？
1: 它代表了我们广大侨胞的心
0: 啊，
1: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0: 好极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啊？
1: 给大家唱一唱啦。
0: 哎，你来表演表演。
1: 我不好意思啦。
0: 你还不好意思啊？我们都洗耳恭听。
1: 那么我唱给你听啦。
0: 你来唱一唱。

0: 万里长城永霸道，千里黄河水滔滔，
1: 串了
0: 高山秀岭叠彩峰岭，
1: 果然假啊，
0: 祖国。

0: 可绕回来了。
1: 我献完礼以后啊，我的妹妹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你的妹妹向母亲献的什么礼啊？
1: 他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0: 他
1: 为台湾同胞献上了一首家乡的歌。
0: 什么歌啊？
1: 阿里山的姑娘。
0: 哦，这歌也不错，你给学一学。
1: 我妹妹她是载歌载舞了。
0: 哦，这歌里边有舞蹈。
1: 对对，她要唱歌旁边要有伴舞的啦。
0: 还要有伴舞的呀？
1: 要的。
0: 哎呀，这儿没别人。这么着你学你妹妹唱歌。
1: 哦，
0: 我来伴舞，你看怎么样？
1: 你来伴舞了？
0: 我伴舞，我这啊怎么样？
1: 哎，可以了
0: 啊。
1: 那么我们就合作一下《阿里山的姑娘》。
0: 咱们合作，你就请好吧。
1: 我先唱了。
0: 哎，你来唱。
1: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

0: 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哦，森森先生，我看你这不像舞蹈啦。
1: 我这像什么呀？
0: 你这像洗澡啊。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赤子心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先生合作，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合作，这也是当年风行一时的一个节目。
5: 这个下象棋呀 啊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1: 对了，
5: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1: 哎，
5: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1: 是这意思。
5: 下棋呀，
1: 嗯，
5: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1: 对呀，
5: 下棋的
1: 啊
5: 采长补短，
1: 嗯，
5: 看棋的观棋不语，
1: 文明礼貌啊，
5: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1: 对，
5: 有的就不这样了。
1: 怎么了？
5: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
1: 嗯，
5: 不是下棋呢，
1: 干什么呢？
5: 斗嘴呢。
1: 有这样人吗？
5: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1: 怎么回事？
5: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1: 好说。
5: 哎，
1: 啊，
5: 玩一盘家。
1: 哎呦，怎么了？
5: 这么多人呐！
1: 啊，
5: 哎，劳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你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好家伙，
1: 好挤进来了。
5: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1: 嗯，
5: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1: 嘿，他说风凉话呢。
5: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屎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1: 哦、
5: 你飞上还有救，这步跳马、
1: 嗯、你跳啊。
5: 先别跳啊。
1: 怎么了？
5: 那还别着腿儿呢。
1: 别腿儿都不知道。
5: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1: 是啊，
5: 干什么呀？
1: 嗯，
5: 你连别腿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1: 嗯、
5: 你歇会儿吧，瞎嚷嚷什么呀，脑子都给吵乱了。
1: 那可不，
5: 要不你玩好不？我玩怎么着？我玩
1: 怎么着？
5: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1: 啊。
5: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你。
1: 太不客气了。
5: 哪位不起来
1: 啊？
5: 他愣给揪起来了。
1: 是啊，
5: 你站在这儿，
1: 呵，
5: 你跟我学两手。
1: 嗯，
5: 咱俩来
1: 真来一盘，
5: 来重摆上，
1: 你看看，
5: 来来来来来来，
1: 呵，
5: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1: 你看看，
5: 当头炮，
1: 嗯，
5: 跳马，拱卒，出车，梆梆梆，
1: 怎么着？
5: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1: 啊，
5: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1: 有赢棋的希望了，
5: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1: 哦，
5: 这嘴就不闲着了。
1: 干什么呢？
5: 哼哼流行歌曲。
1: 什么歌曲流行啊？
5: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1: 他唱什么呢？
5: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1: 啊，
5: 就唱那个啦啦啦。
1: 是啊，
5: 他这一盘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1: 怎么唱的呢？
5: 快走快走。嘿，对了，

0: 你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
2: 啊？哎呀，
0: 啊，
1: 踩我死车！
0: 是啊，
1: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1: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
0: 哼，
1: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1: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着，
0: 多耽误事儿！
1: 现在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
1: 啊，他还唱
0: 唱，
1: 哎。

0: 你看看，
1: 快走快走，哎，象棋不是象面，别老那么看嘞。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谱里了你啊，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你？
0: 对了，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又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了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嘿，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鸡。
0: 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儿的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棒！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呀、
1: 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
1: 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嘛，这什么规矩这是？
0: 是啊，
1: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
0: 啊！
1: 我不走棋了，
0: 怎么着？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话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跳啊！
0: 啊，
1: 跳嘛！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嚯，
1: 唐察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啪！
0: 哪来一枪？
1: 没有一枪，
0: 怎么回事？
1: 一摔棋子儿，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0: 是啊，
1: 他又说什么？
0: 又说什么了？
1: 这下有决心了吧？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嚯！
1: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0: 啊，
1: 脸也白了，
0: 你看
1: 嘴唇也青了，
0: 哦，
1: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0: 是吗？
1: 全都这模样了
0: 啊？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1: 行了，你就别说了。
0: 对呀、
1: 还是哟大哥、大哥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0: 不，
1: 你瞧你那模样，
0: 这模样
1: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一个经典的小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啊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优秀相声节目。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我与乘客》，是由姜昆、李文华创作表演的。一听他们二位的节目啊，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感，让人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了祖国大地。他们老少搭配的那种机敏、趣味、人物塑造的鲜活啊，及时的跳进跳出，都给人一种温暖而舒适的享受。他们的很多节目里啊，都是把歌颂跟讽刺融于一体。那么其中就有这段《我与乘客》。
2: 我给同志们说说青年人呢、啊，在这个四环、
3: 不，咱们啊今天不说青年，咱们就说说您。
2: 说我？
3: 哎，我们这个老何同志啊，我们在一起多年了。老何同
2: 志，不是，你先等等吧，还没弄清。我不姓何。
3: 您姓何？
2: 不姓何。
3: 您别谦虚，
2: 有这谦虚？不姓何？不，你
3: 哦，您瞧我这记性，
2: 是不是？
3: 您姓平？
2: 哎，
3: 我们这老平同志啊，平常
2: 等，我也不姓平。
3: 那您姓什么呀？
2: 我姓李。
3: 哦，和平李。
2: 哎。我还北京站呢，
3: 104。
2: 哦，大五鬼，
3: 大五鬼同志您好。
2: 哎，谁叫大五鬼呀、啊？有叫大五鬼的吗？
3: 怎么了？
2: 这说着好好的，你怎么卖上车票了？
3: 哎、您说对了，
2: 嗯，
3: 我就是五轨电车上的售票员。
2: 哎呦，怨不得呢。
3: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2: 还管什么呢？
3: 同志们，
2: 嗯。
3: 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的座位底下，留神挤碎了。小朋友，不要把窗户伸出窗外，以免发生意外。那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军夫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2: 谁是小偷啊？
3: 我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的吗？
2: 嗯，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3: 我们汽车电车，
2: 嗯，
3: 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2: 对，
3: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2: 好，
3: 作为北京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体会。
2: 什么体会呢？
3: 我觉着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首都人民的风貌。
2: 对，
3: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我们首都人民争光。
2: 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风貌。
3: 我们代表着时代的风貌、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2: 这劲头真不小。
3: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努力奋斗。
2: 是，
3: 我们工作的好坏影响了大家工作的情绪。
2: 对，
3: 比方说吧，
2: 嗯，
3: 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情绪饱满，也可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2: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3: 那当然了。比方早晨，
2: 嗯，
3: 我们这辆车刚刚要走，您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这趟车。
2: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3: 对呀、
2: 啊，
3: 我们一看您就得赶紧热情照顾。
2: 哦，
3: 哎，同志别着忙，刘师摔倒了啊，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来来来，我搀着您。
2: 嗯，服务态度真好。
3: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2: 我是孕妇啊。
3: 哦，您瞧，您已经生完了。
2: 对了，谁生完了？我是男同志，
3: 对谁都一样。老同志，嗯、来，别着忙，扶、好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大家时间全部耽误。好，谢谢。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夹住了。哦，注意站好，关门走嘞。滴滴。
2: 嘿，挤一点心里都痛快。
3: 这您一天要是工作起来，虽然我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
2: 嗯、
3: 也没给您做什么思想工作，可是您的情绪呢？
2: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3: 就是嘛。相反，
2: 嗯，
3: 我要是不注意自己这个态度，不注意自己的言谈话语，甭说影响您的工作，就是几句话能噎得您一天吃不下饭去。
2: 是啊，
3: 那当然了。
2: 你说说，
3: 同样是这种情况，
2: 嗯，
3: 我这关车门刚要走，您匆匆忙忙赶来了。
2: 哎，老贾同志，我上车。
3: 发了什么？
2: 不是，我上去。
3: 你上去
2: 啊、
3: 我下来，你管卖票啊？
2: 我这点要晚。
3: 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了，你就瞧您这点出息。
2: 年轻人真会说话。
3: 对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2: 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可不好。
3: 你找好的去啊，嫌我服务态度不好，想法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人是磕的吗？哎，
2: 呵，这完了，我上车。
3: 你早该这样，你上你的车呢。我跟你说吧，里边过来挤挤，给他让个地儿，挤坏了回头散黄卖不出去了。
2: 说谁呢？
3: 我说老太太筐里鸭蛋呢。
2: 都有的说。
3: 那当然，你哪怕踩啊，对不对啊？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2: 不怕挤，
3: 荞麦皮。
2: 谁是荞麦皮啊？
3: 你搭什么茬？这挤你怨谁啊？人口过剩，懂吗？怕挤啊？搞计划生育，少生俩孩子。怕挤啊？怕挤你坐小汽车，怕挤你钻那鸡蛋壳里头去。
2: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3: 快快快，你上车吧你啊！
2: 我看你也说累了，今儿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就这儿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3: 哎，你吊也不是吊我一人，我看你能吊到什么时候。哎，真是，我还不服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这么近呐？你那点本事我知道，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运运气打一臭萝卜格不把他熏下来了吗？
2: 你说他这主意多损呢。
3: 您说就这样几句话，您工作起来一天情绪好得了吗？
2: 看起来这不是个服务态度问题，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3: 就是，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2: 对，
3: 个别青年人凑在一起也是不懂礼貌，不讲文明，一张嘴就是这些。
2: 嗯，
4: 干什么呀哥们儿，不趁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头把你牙花喽。
2: 哎呦，这让人听着都寒心呢。
3: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2: 对，
3: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举止行动给我们首都的声誉带来好的影响。
2: 特别是你们这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3: 您说对了。
2: 嗯，
3: 外府客人来到北京来有很强的新鲜感。
2: 是啊，
3: 有一次啊，我这个车上接待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2: 从东北来的。
3: 哎，三位东北客人到了我这个车上是说说笑笑，情绪非常的高涨。
2: 到首都了吗？
3: 来到了东长安街。
2: 嗯，
3: 看见北京饭店了，有一个就说上了，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2: 好嘛，四五十层。
3: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你也没个眼睛，数也不会数，明摆着二十多层，愣高音四五十，整个一老屯迷糊。
2: 俩人开上玩笑了。
3: 那个又说他了，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糟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电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人外宾去干啥了，他说人那去会餐。我叫他明白，我问人家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2: 他说什么呢？
3: 哎呀，人家吃的那煤泡，咱招待的好，各的各菜嘎嘎的，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糟。
2: 这外宾吃猪肉粉条啊，
3: 他最喜欢吃猪肉粉条，他说外宾猪肉粉条可劲儿吃。
2: 这人可真有点意思。
3: 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马上一边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
2: 哦，
3: 主动的介绍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北京是主要的商业区，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啊，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位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情北京不光猪肉炖粉条子。
2: 别提这茬了。
3: 后来我一聊我知道了，
2: 嗯，
3: 他们几个人要去故宫。
2: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3: 可是今天呢不凑巧故宫休息。
2: 哎，白跑一趟，
3: 不能让乘客扫兴而归啊。
2: 怎么呢？
3: 我一想，哎，几位今天不凑巧故宫休息，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去趟颐和园吧。
2: 哎，颐和园也不错。
3: 哎，颐和园拥山抱水，有昆明湖、万寿山，那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有仁寿殿，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现在到那儿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相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你们坐我们这趟车到美术馆下车，到103路去动物园，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少功夫，几位看看你们去一趟怎么样啊？
2: 连我都想溜达一趟。
3: 他们几个一听，哎呀妈，小老哥说出来一套一套的，还真行。冲你这热情劲儿啊，时间再紧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2: 说去就去，
3: 我赶紧给他们撕了票。
2: 嗯，
3: 一边给他们介绍换车的地点，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我说呀， 你们首都的售票员呐，服务态度就是好，不像俺们那嘎达有那个别人啊。哎呀，你上车根本不爱搭理你，说一句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2: 正好一人看一天。
3: 回去，俺几个好好向他们唠叨唠叨，让他们好好向你们行。
2: 你看看，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3: 临下车了，一通感谢，还有点依依不舍。几个人呢是先到的大连，后到的北京。在大连买了点烟台梨，嚯，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让我拿嫁给孩子吃去。
2: 烟台梨好吃着呢。
3: 可是你说这么多，我都拿不过来了。
2: 那大个的，我给你拿着。
3: 你别动手。咱不能随便收人乘客的东西啊。
2: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3: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去了。哎呀，你可别客气啊，我跟你讲，这梨啊，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3: 这梨是坐大轮船搁海上流的过来的。你要饺子好吃，你给我捎个信儿啊。
2: 干嘛呀？
3: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
2: 真够热情的。
3: 你就看这个场面。啊，售票员乘客感情融洽，情深意长，你一看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字画奋斗增添了劲头，
2: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3: 相反的态度不好，言语冰冷傲慢，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
2: 是啊，
3: 同样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来了一个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个车，小青年不讲礼貌，把人气得够呛。
2: 怎么回事呢？
3: 其实人家上车就问了问他，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2: 哦，那在台机场下车。
3: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
2: 他怎么说的呢？
3: 你看这小青年的劲头。你呀，问别人去。哎，
2: 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3: 我告诉你，你试试。
2: 干嘛呢？这是
3: 扔嘴里花生仁。
2: 好嘛，他吃上了。你倒说话呀。
3: 不知道。
2: 你的录像你不知道？
3: 你去我去啊。
2: 啊，我去啊。
3: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去。
2: 呵，是够气人的。
3: 人家当然生气了。那好那好，你要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了。
2: 哎，人要下车
3: 你爱下不下也不是我求你上来，什么人
2: 这不是斗气儿？
3: 你干啥呀？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态度啊？你啊，
2: 你看看跟北京联系上了。
3: 他一听这话他也不示弱了。北京怎么了？北京是首都，你生什么气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2: 哎，这嗨，这都挨得上吗？
3: 那你跟北京你瞎联系什么呀？北京地方好，你想往里头住啊？办得进户口吗？
2: 呵，
3: 你瞧你那样儿，吐的都掉渣，你这样的人少上北京来，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我跟你。
2: 真够气人的。
3: 什么人呢？你还真是的，我跟你。哎呦，坏了！
2: 怎么了？
3: 他把钢镚扔嘴里头了。
2: 呵。这年轻人可太少有了，
3: 一下把这客人给气火了。啊，我上北京咋的了？北京是你家开的啊？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啊？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有啥了不起啊？啊，你会啥？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瞧你那小样儿吧，你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呀，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不嫌嘚瑟？你有钱先买挖的那窟窿补上。
2: 好嘛，这人看得还真清楚。
3: 啊，你会啥呀你啊？你说你会啥？你还看不起我？真是的，我跟你讲吧，你呀、啊，你还不让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被窝里头伸脚丫子，
2: 怎么讲？
3: 你算第几把手？
2: 嘿，
3: 你也就高三点灯那一嘎达亮，告诉你没时间，有时间我好好上你们领导那向你汇报汇报，也够你喝一壶的。你快让我下车。
2: 怎么了？
3: 都到和平里了。
2: 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我与乘客》。再给您听一个小段，回音壁康达夫、李如刚合作。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表演出了之后，让人观众就听清楚了
2: 啊。
5: 如果这个剧场的回音太大，您这叮当乱撞，听不清楚，影响效果。你懂什么呀？
2: 啊，你这是
5: 我听一听这回音大不大？
2: 啊，
5: 回音有没有？
2: 啊，你还能听回音？
5: 哎，我专门研究回音。
2: 哦，这回音你也研究？
5: 哎，
2: 你都研究什么回音呢？
5: 你像这个回音洞
2: 啊，
5: 回音井，回音崖，回音壁，这都在我的研究之列。
2: 是吧？
5: 哎，对对对、啊、
2: 别的我可不知道
5: 啊，
2: 这回音壁我可懂。
5: 你懂回音壁？
2: 那当然了。
5: 是吗？
2: 这是一种物理现象
5: 啊。对对，
2: 北京有个天坛公园，知道吗？
5: 是是，
2: 那有一个回音壁啊，它是一个圆形的墙壁啊，直径有65米，不管你站在墙根的哪一部分，你喊话，嗯，发回来的呢是你的原音，一丝不差，
5: 是吗？
2: 那当然了，回音壁嘛，
5: 放回来都是一模一样。
2: 哎，我也有研究
5: 啊。这么说你也有研究？
2: 不但是有研究啊，
5: 啊，
2: 而且呀、啊，啊。我还能模仿，
5: 你还能够模仿这个回音壁的声音、
2: 哎、对对对，这回音壁什么样我能模仿，
5: 是吗？
2: 对，知道吗？
5: 那不行，咱俩试
2: 试试吧，
5: 试试好不好？
2: 哎，咱试试，
5: 你演那个回音壁好不好？
2: 你喊话，
5: 我喊话，
2: 没问题，
5: 看你回的声音对不对。
2: 哎，我这是天然的录音机。
5: 回音壁啊，
2: 来来，
5: 你这圆的啊，
2: 哎，
5: 圆回音壁啊，
2: 来吧。
5: 有意思，
2: 有意思。
5: 哞
2: 哞
5: 咩
2: 咩
5: 咩
2: 咩咩，行了，到屠宰场
5: 了。回的还真不赖，是这意思，
2: 是不是？
5: 对对对，
2: 跟你这音儿啊是原音，不差，
5: 一点不差。
2: 哎，
5: 你研究这回音壁跟我研究的不一样。
2: 你是研究什么呀？
5: 我是专门研究这个不正常的回音壁。
2: 还有不正常的？
5: 你这是正，我那不正常
2: 啊啊。
5: 它可以根据你的原意任意发挥，无限延长
2: 啊啊！
5: 根据他的意思进行艺术加工，
2: 哦，还有艺术加工，
5: 哎，对了，
2: 哎呀，这种回音壁咱还真没听过，
5: 你想听听吗？
2: 我想听，我找不着这种回音壁，
5: 我这就可以给你表演表演。
2: 怎么着？你给我们表演表演？
5: 你喊话，我是不正常的回音壁，给你回回音。
2: 哎，这有意思啊！
5: 好不好？
2: 那咱听听，
5: 你来，
2: 来来试试啊！
5: 啊，不正常啊，
2: 不正常的啊。
6: 我今天在这演出，
7: 你今天妄想贪污？
6: 我是参加义演，
7: 你是贪污巨款？
2: 我参加义演，
7: 你贪成四环？
2: 你这是胡说八道！
7: 你还想上告？
2: 全乱了！
7: 完蛋了！
2: 谁完蛋了？这什么回音壁啊？这是
5: 不正常，不正常的回音壁吗？
2: 所以不正常没关系啊。
5: 根据他的意思任意发挥。
2: 对了，
5: 好不好？
2: 我就变成坏人了。
5: 你本来就是坏人
2: 啊！
5: 你
2: 怎么说、
5: 啊？你是好人呢，又变成好人了？
2: 什么事儿？
5: 好
2: 不好？你这叫我要这么喊你行不行？
5: 你喊我照样给你返回去，
2: 我照样返回来，
5: 哎，
2: 也进行艺术加工。
5: 那当然了，
2: 咱再来试试，听着啊，康大夫，你光会捣乱。
7: 康大夫是劳动模范。
2: 你行贿受贿。
7: 我品德高贵。
2: 你坐过监狱。
7: 我得过奖励。
2: 你要悔过自新。
7: 我要履行结婚。
2: 那不是。到他那全好的啊。
5: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你这艺术加工没关系啊，咱们两个正翻个个，
5: 怎么翻个
2: 了？哎，我原来是好人，你一回呢，我成坏人了。你呢？
5: 我原来是坏人、我原来是好人，我现在更好了。
2: 这又怎么样？
5: 这你不能怨我，
2: 怎么呢？
5: 怨你自己。
2: 为什么？
5: 为什么喊的时候一个一个喊呢？
2: 啊、
5: 喊完了你就喊我，那咱俩一块喊，
2: 一块喊，
5: 哎，那就有意思了，
2: 是吗？
5: 对，
2: 哎，行，
5: 行不行？
2: 咱一块喊，
5: 一块喊。
2: 我们俩表演相声，
7: 我们俩是一对双生。
2: 我们两个是一捧一逗，
7: 我们俩是一胖一瘦。
2: 我们两个配合默契，
7: 我们两个配成夫妻。
2: 夫妻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就是我研究的不正常的回音壁。
2: 哦，这是这个特点。
5: 它根据它的意思可以任意发挥，任意延长，
2: 啊，
5: 起连锁反应。
2: 哦，
5: 所以作为一个人呢，你走到他的跟前儿，要特别的提高警惕，
2: 啊啊，
5: 不能大声的说话，
2: 哦，不能轻易说话。
5: 你轻易说话返回来，指不定反成什么模样。
2: 哎呀，哎，那我不喊话，我要唱呢？
5: 唱也好啊，
2: 啊，
5: 你只要一唱，那不光把词儿变了，调也改了。
8: 是啊，
5: 那当然了
8: 啊！您这次啊，再扮演一次这回回音壁。
5: 看这意思，你想唱？
8: 哎，我给唱一段。
5: 来，
8: 我唱一段评戏刘巧。
5: 刘巧好啊，大家都比较熟悉
8: 啊。
5: 那是一位勤劳朴实、品德高贵的农村姑娘。
8: 是这样。我要对你这回音壁一唱呢，
5: 返回来之后，把这形象完全就给歪曲了。
8: 是啊，
5: 对对对，
8: 咱唱个试试。
5: 对对对，
8: 来了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5: 巧儿我自幼儿嘻嘻哈哈，
8: 我跟珠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
5: 我跟珠儿早认识有过勾搭呀。
8: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5: 上一次交易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8: 七八个呀，一个
5: 啊，一个就一个。
8: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5: 他的名字叫赵大牙，
8: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就把他夸呀，
5: 都说他是糊涂蛋，谁说也白搭呀，
8: 我颠倒黑白呀。
5: 是吗？
8: 我要唱长一点的，
5: 长一点照样给你翻过来，
8: 你听一下吧。
5: 对，
8: 哎，什么词儿？
5: 过了门他劳动
8: 啊。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问化，他帮着我，我帮着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啊，
5: 过了门他砸锅我摔碗，又是您又是恰，我们常打架，他就是我，我好着他，像一对到家的公鸡满脸开花。
1: 啊，刚才您听到的是

0: 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啊。
1: 过了门，他砸锅，我摔碗，又是您，又是恰，我们常打架，他就是我，我靠着他，像一对斗争的公鸡，满脸开花。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康达夫李如刚表演的相声《回音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及来的微中子交互作用事件，也让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了高能微中子形成的一个剧烈的环境，而甚至揭示了过去未知的一个在宇宙上的另外的截然不同的现象。所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的主席 Mark Pierce 表示了，哈尔森带领了有国际研究人员跟工程师而组成的团队，也为我们提供了卓越的仪器，而他的坚持跟以及在科学上的远见，为我们未来的新形态的天文学做了一个最好的开始跟铺路。这是今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项医学奖，5号在瑞典公布，接着6号会颁发物理学奖，7号揭晓的是化学奖，8号公布的大家也会很期待，那就是文学奖的得主会是谁呢？备受瞩目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它将在9号会揭晓，经济学的奖项在12号公布。各位听众，我们都知道诺贝尔奖金基金会在上个月的宣布，每一个奖项奖金从去年的1100万瑞典克朗提高到1200万的瑞典克朗，换成在新台币就是3800万元。如果有数位得奖者共享这个奖项，他们是分享这个奖金。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为听众们有提供今年诺贝尔奖在物理学奖项的这个特别啊，因为他研究的是跟这个天、跟天文台、跟宇宙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物理学上的一个突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谈到了微中子，而也被大家注意到这个是不是外星人沟通假说，而受到了这一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好，下面我们关注的是俄亥俄州在今天提前投票开跑，那么也可能会左右了在美国国会两院控制权将是归给谁？我们看看这个具体的新闻，来自俄亥俄州麦迪纳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俄亥俄州今天开始提前投票，无党派的网站库克政治报告评估了当地一席联邦参议院跟两席联邦众议院席次，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说现在呈现了势均力敌的拉锯，也导致选举结果可能会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未来将会属于谁。路透社报道，尤其物价持续的高涨，在美国国内问题掀起了民怨沸腾，席卷了全美之际，这一个中西部州今天开放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而在野党通常会在其中选举中比较具有优势，而共和党目前虽然同时掌控白宫跟国会的两院，在川普民意支持度创下了 32% 的新低的此刻，民主党在距离11月3号选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声势是灼灼的在向上爬升，而也因为川普在俄亥俄州声势一直是望风披靡，所以政治观察人士也在密切关注在俄亥俄州目前的选情发展，特别在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当中，而该州17张选票人票2016、2020、2024年都是由川普得到，虽然2020大选他败给了民主党的对手，那就是拜登。现在外界关注先前转投共和党而失望的民主党选民这一次是不是会回归，以及是否有大批无党籍的选民不再支持川普领导的共和党。在当地 3.4% 的通膨率让很多的人呢可 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不仅包括了食品价格的攀升，包括了能源、住房成本的飙涨。川普在2月28号发动了没有对全国清楚交代的原因，而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也让选民忧心是否会演变成变成为另外一场在美国要面对的无止境的战争，而这呢可能对美国的选举呢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位总统能不能够继续的连任。另外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是美国其中选举是在11月3号的登场，而选民也将会决定川普总统最后两年任期的在国会上属于这一方面的控制权，同时也会选出数十位的州长跟数以千计的包括州级的公职人员。所以在11月3号的在其中选举的投票呢会让大家了解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美国在11月3号其中选举，而关键的数字读懂参众两院的席次、民调跟选战的经费将会是如何。法新社报道，而这个选战是在经济的焦虑、战争、移民的争议、贪腐的疑虑以及对人工智慧急剧扩张而感到不安的这么多的多重因素交织之下，也显示了它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所可能展开的情况。虽然各家民调机构采用不同方法询问选民在优先关注的相关议题，不过大致都认同荷包问题，也就是各位你口袋里的钱到底有多少是最受关注。根据皮乌研究中心在民调上发现，经济议题轻易成为选民最担忧的重要的问题。 Emerson 九月民调也显示，伊朗的战争包括了就业、关税、油价、移民以及人工智慧的监管等等，都为影响投票意向而成为了重要的关键因素。那么牵动美国其中选举呢包括的议题就是经济了，那么其次就是伊朗战争到最近呢它是将会何去何从。那么移民方面呢也是美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因为隔着太平洋就不知道有多少亚洲人想要移民到美国。而川普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的优势现在变得是非常的复杂棘手。有关报道也谈到川普重返执政时承诺要大规模驱逐移民，但移民跟海关执法局 ICE强硬的行动跟其他执法手段也引发了在有关的各方面的不同的争议，而削弱了民众对他的支持度。路透社伊普索民调也发现 55% 的受访者不认同川普处理移民的方式，而在马瑞斯特民调的发现，在选民更信任哪一个政党处理这个议题上，民主党跟共和党基本上呢是势均力敌，这跟共和党2024年取得明显优势的情况相比，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而这样的转变在拉美裔当中呢是更为显著，而一项针对竞争激烈的众议院选区的民调发现 ,62% 的拉美裔的选民不认同政府在遣返跟移民执法行动方面的相关的作为。而川普本身也是一个议题，包括他如何运用他的职权。川普已经明确请求选民把这场选举视为同他本人的参选，使这场选举在某个程度上也成为是对他在第二任期上的一个公投。而根据皮尤的开放式民调，政府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是排名在第二，其次是经济，90%的选民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瑟诸塞大学皮姆斯特分校也在民调上发现，97%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至少存在某种在程度上被视为是腐败的。同时66%的受访者也表示说，他们几乎不会或根本不相信川普会避免利用他的总统职位来图利他的家庭企业。不过民主党人也承诺，如果他们赢得国会的传唤权，将会对川普家族的商业往来进行相关的调查。不过共和党人也把这一类的指控视为是党派上的攻击。那么今天也包括了人工智慧 AI 也被选战当中列为一个重要的题目，而人工智慧走出笔记型的电脑进入了竞选上的这一个战场。选民除了担忧失业安全跟监管，现在也对日益关注支撑人工智慧所需要的巨型资料中心。半数美国人也对皮尤的在这方面的调查说，他们担忧人工智慧在经济当中，也就是 AI 扮演的角色。那么50%的受访者也认为资料中心对家庭能源成本造成了负面的影响，54%的受访者也认为资料中心对环境是不利的。当然在这一次的重要的民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监管问题获得令人意外的高度关注，仅次于什么呢？仅次于移民跟汽油的价格。而资料中心在全国的排名比较低，可是在包括俄亥俄州，随着各大社区都在争夺电力、水资源跟建设，也成了在这一次重大竞选中最重要的议题。国会甚至在选前最后阶段还在辩论资料中心产生的电费应用应该由谁来支付，而这也证明了2026年就连伺服器机房也成为了一个政治的话题。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节新闻就有关最近大家关注的在政治选举方面的这些问题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 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显著的降低了，最高气温63，最低49，最低才49、大家要注意，现在的气温是54。我今天走到街上，看到很多人都穿到比较厚的外套了那真的今天是需要稍微厚一点的外套，不像昨天前天了。那么空气品质23，风力15级，还带了一点风，体感气温5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9分，道琼指数涨了284.28点，指数是在 51,552.18 点，纳斯达指数是涨了 199.63 点，指数是在 27,676.94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都应该要注意的也就是有关我们的一个传染病，也就是麻疹的问题，现在比较严重了。我们可以看到滨州的麻疹的病例是破千了，全国35年首见，造成的198人住院，5人死亡，凸显的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风险。南卡鄂州也传疫情，那么滨州麻疹病例呢，本周突破了1000例，那真的是不少了，成为美国35年来第一个确诊数超过1000例的第一个州了，凸显美国自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本土传播以后呢，疫苗接种率呢下降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滨州卫生官员5号表示，麻疹疫情已经扩及全州39个郡，累计1004人确诊，198人住院，并有5人不幸死亡。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家感觉到比较严重的，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事情了。据报道，美国今年经历了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迄今全美通报将近3900例，过去两年已有8人死于和麻疹相关的疾病，死亡人数超过此前30年通报的总数哇塞，真的是蛮高的。除了宾州外呢，德州、犹他州、南卡罗来纳州今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其中南卡的病例呢一度达到了997例，俄亥俄州今年通报200多例，部分重灾区有较多的阿米许人居住。宾州疫情4月自费城西部出现，州官员表示5名死亡死者的年龄都在18岁到40岁之间，最新的死亡个案是20岁，而且罹患白血病的女子。费城询问报报道，这名女子原本希望接种疫苗，但是因为正在接受癌症治疗而无法接种。这个你不能怪她不是她不接种。同时他们也指出，成人感染麻疹病末的案例凸显疫苗接种缺口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源自数十年前累积的免疫力不足。美国过去最大的麻疹疫情之一发生在1991年的费城当时大概有1400人感染，9人死亡。疫情主要集中在两个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也拒绝接受医疗照护的基督教基要派的教会。至于美国单一州上次出现破千例麻疹疫情是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在纽约市
而且持续多年的疫情，当时哇塞，超过了4500人感染，麻疹的传染力非常的强，病患呼吸、咳嗽或打喷嚏都可能传播病毒，病毒也能在空气中停留长达2小时。我一听到这里，看到这里，我就感觉到，诶，是不是应该要戴着口罩了？因为他说打喷嚏，等等的，你看他说咳嗽，病患的呼吸、咳嗽或打喷嚏都可能传染，所以你到人多的地方特别要切记啊，要戴口罩了。那么大家说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纽约好像没有提到，这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纽约。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呢，他在5号发布了行政命令，指出纽约州和邻近州的农村地区麻疹病例持续的增加，宣布纽约州进入了灾难紧急状况。这边要提醒大家，州长已经宣布了纽约州进入了灾难紧急状况，而截至3号，纽约市已经确认出现了有7宗麻疹的病例。纽约州其他地区呢，则累积有101宗，今年全州累计共有108宗的病例。那么自7月15号以来，纽约州18个郡的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农村社区，我不晓得为什么这种接种率呢，都是比较偏远的地区或农村的地区的人比较不愿意接种这些疫苗。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什么疫苗都要接种啊，种牛痘啊，这个什么肺炎呢，还是肺什么还有就是麻疹，这些疫苗都是要接种的。好像到了多少年纪就要开始接种这个，下次要补加哪一个都是。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嘛，很多次呢，这个疫苗呢也接获这个有他的 license 他可以为我们或邻居家的小孩子来做接种也是，真的是听起来为什么他们就不想接种呢？而且你很可怕的，就我们刚刚看到，就说这个传染力很强，你看呼吸啊、咳嗽啊、打喷嚏啊都会传染到。那么为什么会在农村呢？因为农村不接种，但是农村的空气比较好啊，反而好像因为原因就是他不接种吧。当地卫生部门已经在纽约州各农村地区接种超过1000剂的 MMR 疫苗，也就是麻疹啊、腮腺炎以及德国麻疹混合疫苗。不过呢，随着全球和美国境内麻疹病例增加之际这也是全球有这个现象纽约州的病例数也仍在持续的上升中。霍楚5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扩大了疫苗接种人员的范围，新增允许急救员高级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助产士以及药剂师提供疫苗接种服务我觉得很对啊。在检视纽约州最新的麻疹病例数据以后呢，他说我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加强我们持续对抗这项疾病的努力。我真的等一下看我皮包因为我等一下要出去一下，我皮包应该都有口罩没有人应该因为一种可以透过疫苗预防的疾病而重病或死亡，这是霍楚州长强调的。因此他已经采取了措施，增加能够提供疫苗接种以及检测服务的医疗专业人员的人数，这些紧急措施将保护纽约的州民，并支持我们的社区合作的伙伴，让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应对疾病的传播。同时霍楚5号本身也接种了流感疫苗，并呼吁所有纽约州民也积极的接种流感疫苗。这个呢
这个疫苗到底接不接种呢？我觉得一直很多人都在争辩哦。我认识的很多都是很好的医生哦，他们反而说他们不接种疫苗，他们不接种流感的疫苗。他说，好像大医院很多医生也是如此。说这个我不是直接问，我是问了别的医生，别的医生在大医院做事啊，他们所接触的，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接种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哪一方面一定是对或哪一方面一定是错误的。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啊来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的免疫力比较低，年纪也长了，避免哦，因为你说感冒嘛，谁这一生没有感冒过哦？但是呢，这个感冒有时候在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第一个反反复复哦，弄得你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即使是感冒也很难过，反反复复的不好。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它可能在你年纪比较长或者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有并发症，哦，等等的，而威胁到你的健康跟你的生命。所以呢，我刚来的时候，就觉得美国人怎么那么怕感冒，一提到感冒就紧张得不得了。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我感觉感冒就小事一桩嘛，发烧了吃个退烧药，吃个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等等的，一吃就没事了。其实，人在身体比较弱或真的年长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啊。所以这一点呢，我坦白讲，我自己是比较少打。我来美国大概就打过一次流感疫苗。我是觉得，因为打了那次真的也没有被传染到，但是真的就会觉得你打了可能会不舒服，是这样子的心理状态啊，就觉得我自己小心一点，可能也就挺过去了啊，把这个季节给熬过去了。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说你不要打，真的，大家是自己的状况而定啊，这个是跟大家来分享的。同时呢，这个麻疹的疫苗要不要，小孩子要不要打呢？那是一定要打的哦。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话讲的。你说，很多人说我不打还好，我一打了流感的疫苗，反而症状都出来了，也是有的。我也看过很多人有这样，这也是我不打的原因之一了啊。我也看过有人真的这么讲啊，我不打还好，我一打哦就难过了，什么症状都跑出来了，真的是蛮可怕的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就像我们这个 COVID 的时候，新冠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盼望疫苗盼得不得了啊，那时候真的大家都抢着打这个疫苗啊，那个时候的疫苗真的是救命。坦白讲，我自己也乖乖的打了三次啊，为什么呢？那是只有疫苗可以让你的症状减轻，你可以不得已，那时候好像几乎很少人没有被传染到，只是刚开始传染到的人呢，疫苗还没有出来，那很多人就牺牲了，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那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时候大家都关着门不出去啊，戴着口罩啊，万一非得出去保持距离啊。我还看到很多的影片啊，在那个苦中作乐，那时候大家都蛮辛苦的，满街都关着门哦，要买东西都很困难。所以呢，很多人都我看到一个影片呢，一个短片，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这个一男一女他们要出去，大概是不得已要出去啊，就沿着楼梯，不敢坐电梯，沿着楼梯扶着墙壁就慢慢的挪往楼，一个往楼上走，一个往楼下走，结果两个人不小心看到了，一看交汇的时候，一看到赶快就躲得远远的捂着口鼻，这样慢慢的弓着身，这样子一个上一个下这样子走，你防我防你的。所以
那个时候呢，你说你能不打疫苗吗？那时候疫苗也真的是救了人命。你看了很多台湾的人，那时候因为台湾政策的失误，那很多逼的很多台湾人呢跑到这边来打疫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草木皆兵。所以你就说这个疫苗是好还是不好，我是觉得真的到救命的时候它是好的，它真的可以救命啊。你说麻疹是打了好还是不打得好，我觉得还是打吧，对不对啊？我们小时候都打呀。那有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个麻疹出了就有免疫力，当然中医有中医的一套说法哦。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呢，去年的时候也有接触过非常资深的中医等等的哦。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在新冠时候打了没有？他说他没打。我说你真勇敢呢，你居然不打。我不晓得真的还假的，但他是这么说的哦。我说你真敢不打耶，我说我那时候还抢着要打哦。真的，他们就说人，他们有那种，不过我在也那个时候呢也听到很多的朋友讲说，那时候很多人不小心被感染到了，那时候好像疫苗还在研发中，还没有完全的出来。那很多人就是说哪个中医或哪个地方他有那个专门给你治疗这个病的一个药包还是什么东西，你回来熬熬药吃等等的哦就可以。也是真的，我也是亲耳看到有人这么做，也有人这么吃过的。他们赶快就去找这些中医药，这个中医呢不见面就跟你讲怎么传递给你哦，真的。所以说你说他们对不对呢？好像也对哦，好像也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敢不打，我相信打了以后感染应该是比较轻，而且那个时候普遍了哦，那也就是说能够熬过去了。所以这个现在提醒大家，我觉得在这些麻疹在肆虐或者在流感非常这个季节的时候，非常流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不妨还是不管你打不打哦，你自己来决定，但是口罩一定要戴着哦。我自己等下就检查一下，看看我的口罩是不是在我的皮包。我记得我几乎每个皮包里面都有一个口罩，我家里的这个鞋柜上面可以挂的哦，这个挂钩里面我也挂了口罩哦。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谨慎一点，健康最重要。我们听一首歌再来继续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每一件事情呢，在发生之前都会有吹哨者。我们都认为吹哨者很多都是英雄啊，他们敢于先用他们自己认知的知识来警告啊，这个后续的一些事件。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勇敢的。那么 AI 也有吹哨者啊。他说失控的几率高于一半，市议会 AI 安全公听会多名前从业人员警告，也就是表示他们真的也是内行人，企业军备竞赛正把人类推向未知，甚至灭亡。我就讲说他们真的是在军备竞赛，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竞赛，国与国之间的竞赛等等的哦，真的是一件我觉得要付出，这是人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纽约市议会呢，5号呢罕见召集全体51名议员举行全体委员会人工智慧。安全公听会，市议会称呢，这是全球首次由立法机构召集主要 AI 企业就技术风险以及安全措施公开宣誓作证。多名前这个 OpenAI 啊，还有别的这个 Google 啊等等的啊，他们研究人员会上警告，科技企业正竞相开发超越人类智慧的一个模型。人类人就是人嘛，你总是有限的，但人类理解以及控制相关系统的能力已经追不上技术进展了。我听到他们说已经在研究这个正在开发超越人类智慧的模型，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恐怖的哦。你怎么可以开发超过人类智慧的呢？那你不是就等于要制造一个将来的 AI 呢，来控制人类呢，要灭绝人类？真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绝绝对对的。一个不好的事情。9月离开了 Anthropic 的研究员呢，考克森他表示，目前主要 AI 企业都以建立比人类更聪明的体系为目标，激烈竞争形成一场 AI 军备竞赛，使企业倾向先追求速度。在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我之前一再强调说，你不可以先制造了，然后呢再去解决出现的问题，那就来不及了。他已经有自我，甚至超过你的这个聪明的能力的速度来做这些事情了。你怎么样子才再去控制它呢？我觉得最少是要并行的，我进一步到了哪个程度，我就应该有哪个程度可以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这是我自己这个一直说的。你看，结果真的，他们是要先追求，就是因为竞争。我觉得人类是不是很愚蠢呢？这些当然这个揭发的人也是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来做 AI，但是也有很多还正在做。超越人类聪明的这些人呢？你说你是聪明呢，你还是笨呢？是不是人类真正的就是这么愚昧呢？你只看到你眼前的，说不定将来就反噬到你的身上哦。这些公司以初创企业的思维运作，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出错以后再修正。考克森说，这种模式或许适合照片分享应用程式，但不适合用来建立人类历来最强大的技术。我非常赞成他讲的这个话。他指出呢，AI 可能逐步的具备递回式自我改进能力，即由现有模型呢协助开发能力更强的下一代模型。而且改进速度不断的加快，
他认为人类正接近 AI 可自行提升能力的一个临界点。我觉得真的是临界点了，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在可见的未来可能真的就会有事情发生了，却仍不了解其内部的动机以及系统为何做出特定的决定。 AI 对自身研发工作的介入也越来越深。考克森表示，在其上一份工作中呢，他某种程度上正在自动化自己。你看看，哇塞，他在自动化自己。如今多数程式码已由 AI 生成，由 AI 自己来生成，开发人员往往只阅读系统提供的一个摘要，不再仔细检查完整的程式码。这令研究人员呢对模型具体运作方式的掌握逐渐，因为你已经放掉了很多东西哦，逐渐就减弱了。考克森认为 AI 虽然可能带来庞大的益处，但如果缺乏透明度以及安全的措施，技术失控

逐渐就减弱了。考克森认为 AI 虽然可能带来庞大的益处，但如果缺乏透明度以及安全的措施，技术失控的风险将持续的上升。他甚至警告，若沿着目前路径发展，人类失去对 AI 控制的可能性高于一半，最严重或导致人类灭绝。这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前骨科的 DeepMind 研究员特纳，他同样的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形容，如果大量超级智能系统彼此协作，可能形成足以控制人类文明的智能群体。这些系统也可能知道人类会试图关闭他们，因此刻意等待至无法逆转的时刻，他们才会表现出来，才会采取行动。他个人评估 AI 接管人类社会的几率为1/3，我觉得连1%都是有风险的，何况你一个说1/3，一个说一半。被问到了加强安全监督会否呢削弱美国相对中国的 AI 竞争力，这个我觉得是问到了重点哦。特纳反驳，美国甚至不需要等待中国成为强大对手，国内正在建立的目标可能与人类不一致的 AI 系统本身就是最具威胁的潜在竞争者啊。看到了，真的令人胆战啊，真的怎么人类是不是可以不要说聪明，要有智慧，要有很高的智慧啊，不要酿成大祸。四大 AI 巨头代表呢视讯出席了公听会，他们拒绝为灾难风险定概率啊。同时我们刚讲的代表呢称欢迎明智监管啊，这个该灾难保险则多数沉默。 Space 他缺席市议会将诉诸法院追究啊。我觉得纽约真的做得很好，他把这些人呢，纽约市议会做得很好，他把这些专家呢集中到这边，也把企业的巨头啊的代表啊把他们约到这边一起来听，然后来让请他们回答一些问题，就是你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等等的。但是他们多数啊这个不回答这些问题啊，他们多数是沉默的，甚至有一位还没有来哦。所以呢这他们的沉默呢是默认了还是消极的抵抗否认，这一点呢真的是要在场你才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但是我们的判断，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是有风险的，是不是在他们的内心也有挣扎呢？我为了要满足目前的利益，或者只为了竞争而这个真的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他就应该有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智慧。你可以想象吗？将来这个两国战争的时候是 AI 跟 AI 打，是不是哦？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哦。你说在我们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你会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吗？甚至我们现在都会想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能看到 AI 的这个的毁灭人类吗？真的想起来啊，细思极恐啊，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件我认为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是不应该去冒险的一件事情。真的你冒了险是拿全人类的命运去赌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事情，不像我们刚疫苗你要打还是不要打哦。

0: 量明显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算有1%的风险都不应该冒险，何况他们讲的是1/3或一半，这么大的风险了，你觉得应该拿全人类以后的命运来赌吗？哎，我觉得这真的是愚昧、荒谬和愚昧的一件事情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如何呢？接着我们来分享，布鲁伦有一个华裔的男子，他把毒品寄卖全美，被判刑6.5年。他暗店销售毒品的横跨50州，他了不起啊，居然可以横跨到50州，全美的生意啊，每月260单，服刑后将被递解出境。我觉得这应该重刑，真的，我觉得你卖毒品啊、哦，真的，这个吃了很多人这个上瘾以后，你看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危害。每次一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鸦片战争，英国那时候等于强迫他们的鸦片进入中国，那真的很多人经不住诱惑或宣导就吃了上瘾了，戒毒，你看看那些影片，戒毒有多困难，有多痛苦，然后呢真的人民呢就这个体弱了，如果吸食的人多了，那你这个国家的人就等于要灭绝嘛，人都是体弱的，一上瘾的啥事都不管的，这个活在虚无缥缈的之中啊，你还怎么样强身建国呢？我们都讲的是强身建国，那你这个是自己小是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庭，大事把整个国家都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要严处，不管他是华南还是什么。华裔的还是什么裔的，那都是要严处的，我们绝对支持。有一名啊抱住布鲁伦的一位25岁，这么年纪轻轻就搞这种事啊，中国男性公民叫赵建华翻译的，近日呢被印第安纳北区联邦法院判处78个月的监禁。啊，赵建华呢承认在家中包装冰毒和可卡因，并通过邮寄方式将毒品送往全国各地通过网络下单的买家，他服满刑期后呢还将面临被递解出境。我觉得真的应该严惩啊，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对吸毒贩毒啊都是啊这个绝对不可以有所怠慢的，非常严厉的，可以这么讲哦。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也希望美国真的也能够非常的严厉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判断，一个惩罚。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理财的网红啊，他说平民百万富翁要审慎消费，不要炫富。累积财富也许和看起来很有钱的关系较小，更多的是在抗拒像有钱人一样挥霍的压力。 YouTuber 热门财经频道节俭富翁创办人罗德里格兹啊，在参加福斯财经频道中和主持人瓦尼提及到他所观察到的平民百万富翁所具备的习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我，以及储蓄、投资等话题，并分享年轻人该如何面对重大的财务决策。罗德里格兹表示，他所报道的富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消费采取审慎的态度，特别是在为了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建立财富而非炫富、哦、这是很大的差别。他说他关注的是所谓的平凡的百万富翁，也就是那些净资产达到7位数却没有奢华生活、网络名气或巨额遗产的普通美国人。 他的街头访问聚焦于一些平凡的美国人，数十年来一直量入为出，我觉得非常重要是要量入为出，并持续的稳定投资。他还发现这些人呢，在生活中始终贯彻一种节俭的特质，非常有意识的花费金钱，而且不在意是否能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们是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百万富翁，而这种有意识的理财习惯，早在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之前就开始了。他同时鼓励人们持续将薪资的一部分用于储蓄或者是投资，即使金额较小也无妨。从采访企业的总裁、夫妻到曾深陷债务、最终摆脱困境的家庭，他都观察到一个共同的模式，在纪律的理财行为比高收入更重要，就是你虽然不是高收入，但是你有理财的行为，那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百万富翁会将投资流程呢自动化，把资金投入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并在市场涨跌之间持续的投资。他表示，他总是鼓励大家先付钱给自己，领到薪水时只需设定自动转账，将资金从支票账户转入高收益储蓄账户，若想开始投资则转入证券账户。他说，无论目前处于何种财务阶段或者是收入多少，都可以先从你看50元、100元开始储蓄和投资。对于新手投资人，他也区分了长期投资和他所称的投机，包括运动博彩和预测市场。他表示，传统的低成本多元化的指数基金是开启投资的最佳起点。很多时候预测市场或许很有趣，但并非投资的最佳方式。哦，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对这个也非常重视啊。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不怕你花钱吃穿，就怕你不会算啊。所以说这个投资，你说计算啊干嘛，就是投资嘛啊，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一环啊。在这边呢也提供给大家，我觉得他的理念跟我的理念真的非常的相似，我也非常赞成他的说法，这些提供给大家。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周一的夜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忙与忙，可能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在星期一时的写照，这个心情的写照。傍晚下班后，这种心情它是否延续着呢？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我们在心情方面的整理还有情绪的调理，这常常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所谓境由心造，这个你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宁静。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我们要来讲一个对比啊。在办公室里啊，内层空间同事也不少啊，甚至几十个同事在那儿。他有没有觉得宁静呢？没有。气氛不太好。彼此没有说话，但感觉得出彼此的那种尔虞我诈。想想，这是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啊。这个做事好不好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呢，这里面太多太多学问了。出了社会才知道师长教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想想他们也是善意。在我们那个所谓年幼无知无邪的岁月，太早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好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60年代，这是差不多快60年的歌曲了。五度空间合唱团 The Fifth Dimension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无爱不渝， Never My Love。

The Fifth Dimension 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不变的爱，除了人之外，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或者人生行走的方向，你就是爱这么走，就是不喜欢那样走，你就是爱待在那个地方。爱嘛，一种偏好，一种倾向。大家也不妨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有哪些习惯，有哪些偏好，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那真的，它就像是你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会背叛你的朋友啊，当然我是拟人化了。我常说，在一生当中，有一两个好的兴趣、好的嗜好，有益身心，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能够好像找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让自己喘息一下，这真的是福气啊。不用什么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借酒浇愁，也不用什么远走他乡啊，不用的。在那小小的世界里，有你不变的爱。那么，这样的偏好与兴趣呢，你就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阿帕 baby 带来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You live on in my heart。

在回忆中，有些不是很经典的电影，却是我们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童年，在少年成长的岁月所看的，被大人拉去看，或者自己呢，有一天也就无聊，口袋还有一点点零用钱，就跑到家附近的戏院呢，买了票进去了，还记得吗？而在你长大以后，甚至功成名就了，从网络找到了当年的那部片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真觉得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条时光通道。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错过，也不要浪费了。台北电台许梦圆，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摇滚攻击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航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越听越好听。今年呢，这首歌在我的印象中有最少放了五六遍了啊，最少啊，也许有六遍七遍了。大家不会嫌弃啊，讲不会嫌弃我了。是的，好多好多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听了多少次呢？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处境下呢，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感受。那今天晚上您听 Sailing， 您体会到什么呢？Elton John带来的歌曲 Your Song。

们心情好的时候哼哼歌，或者就唱几句。有人对自己的歌声，对自己的音准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反正旁边没有人啊，或者你就旁若无人呢，轻轻的哼唱。其实下意识我们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哼唱的歌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真的是蛮有趣的。我有一直觉得很幸福，我的工作呢是充满着音乐，我也把这些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在听觉上带有非常多享受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透过节目，透过寻梦园跟大家分享，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这些音乐的正面的能量，来欣赏两位已故的，第一位是伟大的男高音，第二位呢是相当优秀的流行音乐女歌手，他们带来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帕华洛蒂以及 Natalie Cole 合唱的 Tonight。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不要小看每一天的努力，早起十分钟，多读一页书，多走几步路，这些微小的事也都在悄悄地改变你。这世界成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无数个平凡日子的累积。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很倦很忙很茫然的时候，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不是都撑过来了吗？我亲爱的朋友，继续往前走，你的坚持终将开花结果。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其实你自己也正在发光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稳，这不代表谁比较差，你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老是在盯着别人的进度。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其实只是差一个开始。勇敢踏出第一步，困难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要相信自己，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如果今天你认真地走人生路，你就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了。

是的，我明白。每天，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都行进在这个固定的路线里，有的时候步伐急促，有的时候慢吞吞的，有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坚毅，但有时候看看自己。就是那么的颓废，你说心情吧，心情也是很抽象的。我们看到有人健步如飞，为的就是赶紧去排队，排什么呢？排他已经设定好今天的午餐或晚餐，他要去吃的那一家，那家是网红人气店，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刚下班。那真的就是健步如飞，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接下来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要用餐，他要吃到他心目中觉得相当棒的料，吃好料，那是他认同的。所以这个目的地已经是那么的清晰，而这个行走的过程也就更为的笃定了。千万千万呢，不要把每一天的生活好像自己像浮萍一样那样飘来飘去，做这个漫无目的啊，反正一切随缘。这一切随缘讲的是好像是很淡然啊，很洒脱。但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所谓工商业资讯，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怎么可能事事都这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时间的规划，那么我们每天我们讲说所谓生活的效率呢，就会变差了。好，接着欣赏经典怀念老歌，非常老的，Pete Page 演唱的《田纳西华尔兹》（Tennessee Waltz）。

我们听老歌，也不禁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走路去上学哈，上小学就开始了小学。如果走累了，走累了，到了教室呢，可能就自己这个压一压，捶一捶啊。那后来公车多了，甚至捷运也开通了，而我们也长大了，我们对于所谓的走路啊，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了。真的，我常在想啊，像我小时候，我的那些父兄的他们那一代，从家里出发去搭公车要走蛮远的，要走蛮远的。所以我就开个玩笑吧，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体重超重的并不是那么多，啊，当然跟饮食有关系，但是我想比较多的时间有在走路啊，是蛮大的帮助的。那我后来在求学的阶段呢，也是有好几年时间从家要走到那个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到公馆去换车，那一段呢就走蛮远的。啊，走的也都觉得蛮累的。我现在想想蛮怀念的。是啊，现在再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到那样的身形，真的觉得回不去了。好，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的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儿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关注在今天联合国所发表的一项重要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今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夺走儿童所依赖的人，某些儿童的自身也死于这种致命的疾病。在最新情况的发布之际，邻国肯尼亚确认了该国首例的病例跟死亡病例。换句话说，现在刚果的这方面疫情也侵袭到邻国肯尼亚。而据了解，这个病例是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性的病例。而基会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传播事务负责人哈里马图阿马杜在日内瓦对媒体记者表示了，埃博拉夺走儿童所依赖的人，并且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瓦解。他提出说，因为父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孩子也可能暴露在这个病毒之下，而父母一旦被送去治疗或者不幸死亡，就在孩子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刻，也却可能让亲属和邻居因为恐惧和污名而远离这些需要照顾的儿童。在最近五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之后，超过1900位的儿童失去了双亲或其中的一位，要么他们失去了照护，要不是就跟他们分开了。而这些儿童当中，大多数有1581人是位在这次危机的中心，也就是在北基五省，另外322人位在邻近的北基五。阿马杜对媒体表示说，这些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儿童数量，因为相关数字仅仅涵盖儿基会在受影响的省份跟社会事务团体共同合作而开展目前工作的这些地区。阿马杜引用了某些具体的案例，比如丽娜，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她在伊图里省省府布里亚一家儿基会支持而仅营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托儿所里面看到了她。丽娜的妈妈已经过世了，父亲现在下落不明，住在附近的他的祖父曾经来探望过2次，人们希望他们不久能够团聚。而另外有一位儿童菲尔只有8个月大，他是从埃博拉中幸存而下来，却失去了8位他的家人。他在儿托所待了3个多星期，直到他的哥哥能够把他接回家。阿玛杜也表示，这些儿童不仅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他们自己脆弱的生命。截至9月29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统计有2017位儿童确诊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其中已经有1062人死亡。他也指出，儿童占了确诊病例的1/4，也占了死亡人数的1/3。5岁以下儿童的情况更为严峻，而死亡率高达1/7，而就在几周之前，这个比例还在1/6。他对媒体表示说，很多的孩子在发现被病毒感染之前，而在获得治疗之前就已经死亡了。而根据在布尼亚期间，阿马杜也看到行之有效的做法，能够帮助被埃博拉颠覆的生活的这一些幼小的生命。而基会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支持了12家的托儿所，而照料这些接触过病毒而父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或没有人所照顾的婴幼儿。他也表示，孩子们有人抱，有照顾，有饭吃， 被密切的观察，以便一旦他们出现了埃博拉病毒的这些相关的有可能被感染的症状，他们就能够迅速获得儿科给予他们所做的治疗。而基会呼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每一家埃博拉治疗中心都设立一个托儿所，同时强调必须维持基本卫生方面所给予的服务，如此儿童就能够获得早期发现并迅速转介到埃博拉的专业治疗，同时也能够预防常见儿童所发生的疾病。而在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密切关注肯尼亚的疫情发展。据媒体报道，肯尼亚在周二确认了该国发现了首次的病例，并且也发现有人死亡的病例。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也表示，这个病例很可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而输入，但目前还没有更多相关信息。他也表示，当地的同事正在跟肯尼亚当局进行全面合作，以获取更多有可能感染路线的细节。这是在最近因为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有泛滥的趋势，我们把这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英国空军基地发生了一个有关的间谍案，这是英国警方在今天对媒体指出，已经在伦敦逮捕了一名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行动的一位22岁的英籍男子，而这也是警方调查费尔皇皇家空军基地的附近的一件疑似恐攻阴谋的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基地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发动空袭。路透社报道说，英国反恐警务网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这位男子在伦敦西敏区被捕，而警方也搜索了同一个地区的一处房产，该男子目前被拘留。而这项调查备受国际的关注，而这一件逮捕行动也是最新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已经表示，跟伊朗相关的威胁而促使美方将 B-1 轰炸机撤离了英国的费尔皇皇家空军基地，而伊朗否认他们涉入任何被指控而参与的阴谋。英国反恐警务网昨天在全国资深协调官伊万斯就对媒体表示了，这项调查仍然在进行，我们的专家团队持续针对费尔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事进行多方面的追查跟线索，而先前已经有六位20多岁的男子因为本案相关而遭到逮捕，其中有一位是本月1号被捕的英国跟伊朗双重国籍的人，有六个人目前也获得在警方这一方面的保释。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盟长期预算谈判有所分歧，范德赖恩已经表示要削减，而且会造成相关的冲击。另外，在埃及的伊索比亚，水坝的争端呢有所升高，尼罗河水的灌溉也牵动了这个区域所造成的角力。而相关新闻来自开罗的施婉清记者所提供的消息是这样的，埃及跟伊索皮亚因为尼罗河水源冲突已经超过10年，而两国最近相互在逐出他们的外交人员，也造成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升温。媒体跟专家也分析，两者埃及跟伊索皮亚的争议不仅仅止于在水资源的分配，而更逐渐是包括了红海的出海口，也包括了伊索皮亚内战以及军事安全问题的相结合，而这也演变成更广泛的区域政治跟相互对抗的风险。在9月底，埃及跟伊索皮亚两国 在相关水利能源的部长就去年9月启用伊索皮亚文艺复兴大坝，以及今年3月计划还会新建3座新的水坝，不过互相呢已经公开抨击对方，不知道这个合作是否能够继续。10月1号，伊索比亚政府指控邻国厄立垂亚、苏丹、埃及暗中支持反对派的联盟，驱逐了厄立垂亚跟埃及的外交官，并随时与厄立垂亚进行了断交。而在此同时，埃及则在10月2号援引了互惠的原则，要求伊索比亚驻开罗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48小时之内要离境，这也是两国多年以来对水坝争端而少见的一个外交上的升级。伊索皮亚水利能源部长伊特法在5号也对媒体说，伊索皮亚有权开发自己的水资源，不需要取得埃及的同意。他并且声称，只要相关工程不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的伤害，伊索皮亚就有权自己新建他们的水坝，而伊国也不会接受埃及要求共同管理文艺复兴大坝的这个主张。那么据说两国是因为尼罗河水资源长期的纷争可以说没有终止过，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尼罗河的争端已经开始跟另一个敏感的红海出海口的议题已经被结合在一起。对埃及来说，红海是埃及重要外汇来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跟埃及以及海洋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延伸国界。埃及5月初跟厄立垂亚签署了一份开创性的红海与海上运输合作的双方协议。埃及外交部长阿卜德拉提也再度强调，红海的航道安全跟治理应该是交给红海沿岸的国家来共同维护。在此同时，中东媒体新阿拉伯报4号也分析了，埃及现在似乎把红海出海口的问题作为他跟伊索皮亚争取尼罗河水源的一项筹码。埃及总统瑟西也表示，如果伊索皮亚愿意在处理大坝的问题时向埃及展现灵活性，埃及愿意协助伊索皮亚在红海取得在商业上的海上通道。紧邻在红海的厄立垂亚是1993年从伊索皮亚独立，伊国成为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所以伊国总理阿比5号向媒体强调，伊索皮亚接下来必须一定要取得来自红海的出海管道，才能够发展国家的经济跟军事战略。而这也有可能清楚解释为什么最近埃及跟伊索比亚的争端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化的一个大的趋势。而埃及4号召集了厄立垂亚、索马利亚跟苏丹的领袖进行四方高峰会，四国联合声明也强调，跨境河流必须遵守不造成伤害的原则，并要求涉及尼罗河的重大措施必须要有事先的通知，要协商取得共识。而这也声明还再度强调，红海的治理是属于沿岸国家所具备的权责。在报道也提到，这四个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成立针对伊索比亚的军事同盟，不过讯号十分的清楚，埃及也正试图把尼罗河跟红海的问题放入了更大的非洲之角的安全架构。目前非洲之角国际战略研究所 HORN 它的所长坎能杰在接受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伊索比亚跟厄立垂亚一旦冲突再高，很可能也把埃及会卷入，所以在此呢为取得红海出海口而产生的紧张及有关的局势呢也会使整个区域的风险进一步的升高，而到时也很可能会燃起另外一场的难民危机。现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尤索夫已经出面 呼吁伊索皮亚、埃及、厄立垂亚保持各国的彼此克制，而避免言论跟行动上进一步破坏了这个区域的稳定。当尼罗河的水源争端跟红海地缘政治深度的交织之后，埃及与伊索比亚之间的争端将不再只是一个上下游水资源的问题，而是可能会重塑非洲之角在政治版图上的一场长期的角力。以上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是目前在非洲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尼罗河的河口上，这个航道到底是如何的管制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三十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现在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Goodbye and Hello》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See Sad，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在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8月22号肖战呢惊喜空降那英北京演唱会，时隔七年重现那战队合体啊，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名。2019年音乐综艺《我们的歌》当中呢，两个人凭声音互选组成了那战队啊。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舞台来听一下两个人一起来对唱高凌风的这首老歌《恼人的秋风》。

茶盒，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M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0: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萨曼鲁西迪的小说《午夜之子》。2016年1月3号的凌晨，著名翻译家、厦门大学英语系的刘凯芳教授突然离世。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呕心沥血的翻译十几年间不断努力向出版界推荐的小说《午夜之子》终于出版，一面世就迷住了无数的读者。刘凯芳在这本书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他过去翻译的任何一部译著。在他看来，《午夜之子》这样一部举世公认的当代名著早就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了。小说的作者萨曼鲁西迪1948年生于印度孟买一个穆斯林家庭，后来在英国接受教育， 午夜之子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使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经由刘凯芳教授和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努力，午夜之子这部媲美百年孤独、三次获得布克奖的佳作终于来到中国读者手中，为我们讲述了印度次大陆及其人民的生活、命运、梦想和无奈。
8: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7: 午夜之子的故事由一个叫萨里姆西奈的老人在走向生命终点之前向一个叫博多的女人讲述。故事如此漫长，那么多的生命事件、奇迹、地方和谣传交织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尘世间常见的东西紧密地混杂在一起。刘凯芳教授提到，鲁西迪借用了印度史诗中的叙事方式，也就是由主人公讲述故事，时而离题万里，时而回归主题，枝叶繁茂，令人眼花缭乱。小说从萨里姆的大鼻子外公讲起。1917年，富家子阿达姆·阿奇兹从德国学成归来，成了一名医生。他为地主格哈尼的女儿纳西姆看病。出乎意料的，这位病人坐在一张挖了一个洞的床单后面，只把病痛的部位给医生看。长长的三年里，阿达姆一次次地去给纳西姆看病，两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坠入爱情中。1919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失去了那些梦幻轻盈的色彩，迅速变得面目平庸。他们在无数的问题上有着分歧，甚至彼此开战。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传统上这是做父亲的责任，但是纳西姆还是坚持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宗教教育。她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不像丈夫，因为对宗教心存怀疑而感到痛苦。这个坚持让夫妇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几乎让阿达姆从家庭中消失了。纳迪尔汗是自由伊斯兰大会创始人的副官，他在一场追捕中连夜逃亡，躲藏在阿奇兹家的地下室，这让女主人纳西姆强烈不满。毕竟家里有三个未婚女儿，但她也只能闭上嘴保持沉默。这家的二女儿穆穆塔兹由于肤色较黑而不得母亲喜爱，但为人体贴、体质纤弱的她一直得到父亲的钟爱。照顾地下室青年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身上。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埃姆拉尔德吸引了佐勒菲卡尔上校的目光，这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不久，地下室不能见光的诗人纳迪尔汗开口求婚了。
8: 在这之后，阿达姆·阿奇兹叫他儿子帮忙，把所有的家具陈设从客厅地板上的活门里搬到下面去，围帘、软垫、灯，还有一张舒服的大床。最后，纳迪尔汗和穆摩塔兹走到地下的新房里，活门关了起来，地毯照原样铺上。一心一意疼爱妻子的纳迪尔汗将他带到了地下的世界里。穆穆塔兹·阿奇兹开始了一种双重的生活，在白天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子，仍然单身住在父母这里，在大学里面学习成绩平常，但是为人刻苦勤奋、宽容大度、正派高尚，这些品格成为了她终生的特征。一直到他被专接他往事的会说话的洗衣箱骚扰，并且后来被压得像米粉煎饼那样扁， 但是在夜里，他从活门走下去，便进入到终日点灯的隐秘的新房里。他的丈夫喜欢把他称为泰姬马哈尔，因为泰姬夫人早年的名字叫穆姆塔兹，穆姆塔兹马哈尔，沙贾汗皇帝的妻子。沙贾汗的意思就是世界之王。在他死后，沙贾汗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墓，如今他被印在了明信片和巧克力的盒子上，成为不朽的建筑。现在他外边的走廊上散发着小便的骚气，墙上也给涂鸦的人信手乱画，导游们带着游客大呼小叫，试一下回音的效果是否真的很灵。尽管立着三种语言书写的告示，请游客保持安静，就像沙贾汗和他的穆穆塔兹一样。纳迪尔汗和他的黑皮肤太太并排躺着，镶嵌青石的工艺品同他们作伴。这是卧床不起、不久于人世的库吉纳西恩王宫夫人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这是一个精雕细琢、天青石镶嵌、满是宝石的银坛鱼。在灯光下，这个舒服的藏身之处，夫妻两人玩起了老头们玩的游戏。穆穆塔兹替纳迪尔汗做居酱卷，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味道，他便吐出一股股的酸橙汁来，而纳迪尔汗吐的是红的口水，而穆穆塔兹吐的是橙色的酸汁。这是穆穆塔兹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他在沉默很久以后说道，我们最终是会有孩子的，只不过当时不行，就是这样。穆穆塔兹阿齐兹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子。
7: 这场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妹妹埃姆拉尔德违背了诺言，向佐勒菲克尔上校告密。当他带着士兵来到阿齐兹家时，纳迪尔汗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留给穆穆塔兹的字条，上面有签名和三个词，他休掉了他的妻子。1946年1月，没有告发这家人的佐勒菲克尔娶了艾姆拉尔德。婚礼上大解心仪的七部商阿赫穆德西奈不知不觉地和新近离婚的穆穆塔兹谈得十分投机。这一年的六月，他们结婚了。为了新的开始，老医生把穆穆塔兹和他的纳迪尔汗从窗户里面扔出去，给女儿改名阿米娜·西奈。这对新婚夫妻在德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阿米娜想，为什么要嫁给丈夫呢？为了寻求安慰，为了孩子，她训练自己在内心将丈夫划分成一个个的小块，像父母的床单魔法一样，一点点地去爱上他。不知不觉中，阿赫穆德渐渐变得很像一个他从来都不认识的人，他住的地方也变得像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下室。在他们的孩子降生之前，夫妻俩迁去了孟买。也是在同一天，缅甸的蒙巴顿伯爵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了印巴分治的计划。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希奈家的新居是即将离开印度的英国人梅斯沃德的庄园。殖民者有两个条件，一是这几幢房子必须连同里面的所有东西一起买下，新房主必须将内部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二是实际移交时间为8月15日午夜。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这个庄园的隐喻意味不言而喻。卢西迪曾说，一直以来都会有两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其中一个是编造离奇故事的声音，而另一个是对历史和事实的真正兴趣。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讲述人类故事和开发人类天性的极好方式。我常做的是试着把这些声音装进同一本书中。当午夜终于降临，故事的主人公萨利姆也终于迎来了他的篇章。因为急于看儿子，阿赫穆德放开了手上的椅子，结果砸烂了大脚趾。大夫们忙着给他处理脚趾头，这时候护士玛丽佩雷拉主动要求给两个新生儿洗澡包裹。
0: 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手上抱着两个婴儿，两条生命听凭他处置，他为乔瑟夫干了那件事儿。这是他自己私下进行的革命行动，他一面想为了这件事儿他肯定会爱我，一面将两个巨大的婴儿的排排对调了一下，让那个穷娃娃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让那个富人的儿子去跟着拉手风琴的过穷日子。爱我吧，乔瑟夫。玛丽佩雷拉心中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在一个眼睛蓝得像是克什米尔的天空，这也和梅斯沃德的眼睛一样蓝，鼻子像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样大，这也和法国血统的祖母的鼻子一样大，特大号娃娃的脚踝上他系上了希奈这个名字。由于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我被橘黄色的布包裹起来，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玛丽将我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另一个特大号的鲳鱼用绿色的布包裹好，抱到了唯一维里温吉那里。这个孩子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棕色，两个膝盖像阿赫穆德希奈的膝盖那样圆滚滚的，他从此变成不是我母亲的儿子。唯一维里温吉像个瞎子似的盯着玛丽看着，他几乎没有看见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也从来不知道中间分开的头发这回事儿。唯一维里温吉刚刚得知范妮塔生产过后没有能够活下来，就在午夜过后3分钟，两位大夫正忙着诊治砸烂的大脚趾时，范妮塔因大出血而死去了。这样我便送到了我母亲那里，她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到我不是她的亲骨血。大脚趾裂开的阿赫穆德希奈坐在她的床上，他说，瞧先生，这可怜的小子，他鼻子同他外公一模一样呢。
1: 萨里姆实际上是一个印度下层说唱艺人的孩子，阴差阳错进入到一户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家庭，而阿赫穆德夫妇真正的亲生儿子师婆则跟着那个艺人到处奔波， 以卖艺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萨利姆和师伯那个午夜出生的1001个孩子，他们是历史播下的种子，是那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后来的不同命运构成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历史。卢西迪所写的午夜之子，首先当然是那些在印度独立日午夜出生的孩子们，特别是主人公萨利姆·希奈，另一个正是独立后的印度本身。在午夜之子当中，主人公萨利姆与独立后的印度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个是个人的命运，哪个是国家的命运。虽然和这个家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偏偏萨利姆的鼻子大得出奇，继承了外祖父阿齐兹大夫的特征。这个鼻子正是属于萨利姆的午夜之子的特殊魔力之一，他能够窥见别人心中所想，进入他们的内心，甚至是睡梦中。于是他窥见了母亲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爱情。纳迪尔汗如今叫做卡西姆汗，是合法的印度共产党的合法候选人。
0: 可是这会儿手进入了画面之中，先是纳迪尔或卡西姆的手，这位诗人柔软的手有些地方如今结了老茧，两只手像蜡烛火焰那样忽隐忽现，在七步上朝前伸出去，接着又突然缩回来，接下来是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像梅玉那样黑，就像一只姿态优雅的蜘蛛，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手抬了起来，离开了七步桌前，在三个舞上面移动，开始跳起最奇怪的舞蹈来，举起落下，互相兜着圈子，互相穿进穿出，渴望着接触，手往外伸去，紧张地抖动着，渴望接触，但最后还是突然缩回来，指尖避免接触，因为我在这个脏玻璃的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毕竟只是一部印度片子，影片中严禁肉体接触，以免毒害印度年轻观众纯洁的心灵。还有桌子底下的脚和上方的面孔，一个人的脚朝另一个人的脚伸出去，面孔柔情地朝另一个面孔倾斜过去，但忽然之间又往后退却了，就像是心狠手辣的审查官把镜头剪掉了一样。两个陌生人个人都使用本不是他们真名字的拍片用的艺名，半推半就地演着这两个角色。我在影片结束之前就离开了，钻回到那辆没人看守也没人擦洗的罗浮车的后备箱里去，为了看见这事儿，心里直懊悔，但又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最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我母亲举起手中半杯美味酸奶汁，我母亲的嘴唇以一种怀旧的神情轻轻触了触花花的玻璃杯边缘，我母亲的手将这个杯子递给了她的纳迪尔或卡西姆，他这个诗人呢也用自己的嘴巴出了触杯子的另一边，因此在这里生活模仿了蹩脚的艺术，哈尼夫舅舅的姐姐将间接接吻所表现的情欲带到了绿色霓虹灯照耀的昏暗的先锋咖啡馆里。总而言之，在1957年的盛夏，正当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阿米纳希奈一听到别人偶然提起印度共产党，脸就莫名其妙地红起来。他的儿子跟踪他来到城市的北部，刺探到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的痛苦场面。
1: 印度的历史看似缓慢，却又轰轰烈烈地向前奔流，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1957年的大选令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大为震惊，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但是共产党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希奈家谈到共产党时，母亲的脸又红了。那次大选中，师婆被雇佣了，带着手下的孩子在投票站门口，有的提着大棒子，有的用小刀剔牙，他们警告选民谨慎投票。虽然赤色分子卡西姆仅以微弱的劣势失败了，但是雇佣他们的人却大为高兴。 真正改变西奈家的并不是母亲隐秘的情愫。在萨利姆11岁的时候，他当年在医院里被调包的真相大白了，于是阿赫穆德夫妻之间就出现了裂痕。结果萨利姆被母亲带走了，他和丈夫分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2: 萨曼鲁西迪也译作萨曼拉什迪，出生于印度一个穆斯林家庭，祖父是一位乌尔都语诗人，父亲是剑桥大学商业系的毕业生。鲁西迪14岁时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1968年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小说《午夜之子》中，他挪用了自己的家史，调配了魔幻、宗教、神话、历史、政治等元素，以令人炫目的色彩和奇异的想象，幽默风趣地挥洒了一个个实则悲惨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萨利姆一出生就接到了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贺信，信上说他是和祖国一起诞生的，他的成长将成为独立印度的历史和印证。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更别说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反，他只是一个微渺的个体，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却又无法挣脱命运的羁绊。1958年年初，萨利姆通过自己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在午夜12点到1点的一个小时里，将所有午夜之子聚集在他的脑海中聚会，就像是印度人民院或者英国下议院一样。这581个各色各样的孩子，或多或少具有某种魔力，有的相貌平平，却能让人不顾一切爱上自己，有的天生就具有 Tiger 一样的诗才，有的漂亮的无与伦比，有的能够从地球上任何可以反射的表面自如进出，有的能随意使身体变大或者缩小，有的说话能对别人造成肉体的伤害，有的能吃金属。其中诞生在距离午夜最近时间的萨利姆和师婆具有最强大魔力，他们都想成为午夜之子的领袖。鲁西迪这段关于预言、征兆和特异功能的离奇内容，来自于印度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极其复杂的种族关系。他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有关印度传统文化的典故，其中不少和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关。比如被调包的孩子叫湿婆，这是印度教中主掌毁灭、创造、生殖和舞蹈的主神的名字，而女巫婆婆蒂的名字来自神话中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的名字。护士的调包让英国和印度混血的萨利姆进入了穆斯林家庭，穆斯林富商的亲骨肉湿婆流落到信仰印度教的街头艺人中，造成了宗教文化和身份上的错乱。午夜之子大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为妇女争取权利的宣言和要求改善不可接触者的命运的呼吁，没有田地的孩子梦想分到土地，山区来的孩子希望能有吉普车，也有人狂热地追求权利。萨利姆感到失望，这些孩子除了特殊天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整天想的也全是一些平常的事情。读者读写人对午夜之子大会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在午夜之子大会上，萨利姆企图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他的理想其实也就是说圣雄甘地一辈子的奋斗目标。 圣松甘地的被刺杀已经证明了人类离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萨利姆却浑然不觉，直到他意识到午夜之子的世界像成人世界一样充满了欲望、纷争、猜忌甚至仇恨，午夜之子大会消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0: 无论小孩子天生具有多大的法力，他们总没有办法不受到父母的影响，成人的偏见和世界观逐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我发现马哈拉施特拉邦来的孩子讨厌古吉拉特邦的孩子，来自北方的白皮肤辱骂南方达罗披图人是黑鬼，当然还有宗教上的对立，阶级出身也进入到我们的会议之中。婆罗门种姓的，就连思想接触到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孩子的想法都感到不安。而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孩子当中，贫困和共产主义的压力变得显而易见，比所有这一切更为强烈的是个性的冲突。在一个完全由半大的顽童组成的议会当中，好几百个声音大呼小喊，吵吵闹闹，无法避免。就这样，午夜之子大会体现了总理的预言，确确实实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镜子，被动自免意淫模式起了作用。尽管我极力加以反对，但还是越来越失望，最后只好听天由命了。兄弟姐妹们，我广播说，心灵上的声音也和肉体的声音一样无法控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让无穷无尽的二元对立论，例如群众和阶级、资本和劳动力，他们和我们这些东西掺和到我们中间来，我激动地嚷道，必须有第三条原则，我们必须成为矛盾对立双方之间的驱动力，因为只有坚持不同的原则，成为新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出生的使命。也有人支持我，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女巫婆婆蒂，可是我感觉得出来，大多数人都在渐渐离我而去，个人自顾自，心都散了。就像我其实也被自己的事情弄得分了神，仿佛我们这个光荣的大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童年时代的玩具，仿佛长库正渐渐把午夜创造出来的东西给毁掉了。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小说《午夜之子》覆盖的地域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时间跨度长达62年。这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印度次大陆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都在小说中出现。鲁西迪以文学的语言再现了这段历史的内涵，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这个所谓的后殖民时代。我们的思绪跟随书中的萨里姆辗转流离，他生命中的第二次流放是在姨妈艾姆拉尔德和姨父佐勒菲卡尔将军所在的巴基斯坦。4年过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越来越坏。因为一次胡椒瓶演练的行动，姨父很喜欢萨利姆，冷冰冰的姨妈无意中把萨利姆的妹妹变成了歌手贾米拉，成了家族中最重要的孩子。
0: 我能够闻到的东西，贾米拉能够唱出来，真与美，幸福与痛苦，各有各的气味，我的鼻子都可以分辨出来。而这些东西在贾米拉的歌声中也都可以用最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鼻子，他的嗓子，这两者相辅相成，但他们也开始分道扬镳了。贾米拉唱的是那些爱国的歌曲，而我的鼻子似乎喜欢嗅那些扑面而来的糟糕气味。这其中有艾丽亚姨妈的积怨，有我同学的闭塞的心灵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辛辣的臭气，因此在他那一方面是深入到九霄云天之中，而在我这方面呢，却是下沉到阴沟里去。不过回顾那时，我现在想，我早在得知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萨里姆爱上妹妹那种无法启齿的感情呢？有，同猴虽然不见了，歌手贾米拉还有一桩爱好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爱吃面包，爱吃薄煎饼、千层饼、炭火炉烤出来的馕吗？爱吃，但还有更爱的，那么是爱吃发酵的吗？对了，我妹妹尽管爱国，最爱吃发酵的面包。在卡拉奇全城，哪里才买得到最好的发酵的面包呢？不是在面包店里，城里最好的面包只有在圣伊格纳西亚的秘密教派的修女那里才可以买到。每星期四早上，那个平时关着的小窗一打开，修女会将面包递出来。这样我每星期都骑着那辆兰布雷塔小摩托车给我妹妹去买修女做的滚热的新鲜面包。尽管队伍弯弯曲曲排得很长，修道院周围的小巷里散发着使用的过多的调料和牲畜粪便的热烘烘的气味，无论我有多忙，面包我是一定要来买的。我心中从来没有对此有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想过问问我妹妹，如今她作为信仰的夜莺，还仍然保留着他当年同基督教调情的这一痕迹，这同他的新身份是不是有点不相称？有没有可能来追寻这种反常的爱情的根源呢？萨里姆一直巴望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如今他是不是看到妹妹多多少少实现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从而鬼迷心窍了呢？那个身上多次受伤再也不脱鼻涕的午夜之子大会成员，如今也像脸上布满刀疤的讨饭女孩孙达利一样破了相，是不是妹妹身上新出现的那种完美使她心荡神迷了呢？ 我从前曾经是穆巴拉克，也就是说到上天保佑的人。我倾慕我的妹妹，是不是因为她实现了我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梦想了呢？我只想说的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事，只是当我这个16岁的少年跨在小摩托车上，开始动脑筋去寻找妓女时，我才觉得有些异样了。
1: 萨利姆18岁的时候，家族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因为复仇心满意足，有的人等着出国，有的人继续着醉生梦死的纵欲生活。阿赫穆德中风，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阿米娜老得越来越快，鬼魂老是在他面前出现。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行动，萨利姆的家四分五裂了，先后所属的两个国家也垮掉了。一颗炸弹呼啸而来，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萨利姆看见屋顶坍塌了，所有的人怨恨、复仇、爱意、期待就此结束。爆炸的气浪将银坛玉抛向空中，砸中了萨利姆的脑袋，他匍匐在父母葬身的火堆之前，丧失了关于萨利姆的一切。6年之后，萨利姆成为了一名士兵，卷入了孟加拉国独立的战争。当印度进军打卡时，为了欢庆胜利，一架印度空军运输机飞抵打卡，送来了101个印度最出色的演艺人员和魔术师，其中就有女巫婆婆蒂。她对萨利姆说，我既然找到了你，就再也不放你走了。于是1971年12月，萨利姆藏身在婆婆蒂的藤篮里面，然后消失了。不，他还存在着，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入境许可证，他以隐身的方式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彼时的印度正是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全盛期，因为萨利姆拒绝和自己结婚，婆婆蒂用她的法力召唤来萨利姆的头号敌人湿婆。如今她已经是少校了，萨利姆的地位在下降，而湿婆的地位上升了。那一天，印度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湿婆也像爆炸似的进入了萨利姆的生活。整整四个月的甜蜜温柔之后，婆婆蒂告诉湿婆自己怀了她的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于是变得像暴风骤雨一般激烈，常常是拳脚相加，盘子碟子乱扔，政治的天空更也是阴雨密布。反对党人民阵线成立，让英迪拉的国大党也在打趔趄。当婆婆蒂的魔法消失的时候，湿婆看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一切，那个来自贫民窟的大肚子女人仿佛就是自己童年贫民窟生活的化身。被抛弃的婆婆蒂和萨利姆结了婚，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这个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却是他祖父母真正的孙子。
0: 就在此时，对贫民窟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可怕的进攻，派军队来对付江湖艺人、女人和小孩了。从前变戏法的玩牌骗人的木偶艺人和施催眠术的曾经得意洋洋的和得胜的军队并排前进，但所有这一切这会儿没人记得了。俄国的枪杆子对准了贫民窟里的居民，这些以玩把戏为生的共产党人哪里顶得住社会主义的步枪呢？他们，或者说我们这会儿都跑了起来，朝四面八方乱跑。在士兵发动攻击时，婆婆蒂和我失散了，我也看不见霍尔辛格在哪儿。到处是枪托啪嗒啪嗒打人的声音，我看见练柔术的三胞胎中的一个倒在了枪托之下，人们被扯住头发拖到等得不耐烦的运货车里。我一边跑一边掉过头去看，太晚了，我也绊倒在装达尔达罐子的空包装箱和吓坏了的变戏法的丢弃的袋子上。在紧急状态那昏暗的夜色中，我掉过头看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烟幕，都与正体无关， 因为从乱哄哄的人群中冲过来一个神秘的人影，他就是命运和毁灭的化身，湿婆少校。他参加了这场冲突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找我。我在前面跑，后面跟着的就是成为我的结束的两只飞快的移动的膝盖。茅棚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儿子，不仅是我儿子，还有那个向着天青似的银潭鱼。在贫民窟这阵骚乱之中，有个孩子给丢在一边了，还有一个小心保存了这么久的宝贝也给丢掉了。在星期五清真寺默然的注视之下，我转过弯来，在东倒西歪的窝棚之间奔跑躲闪，双脚朝着我的长着招风耳的儿子和潭鱼跑去。但在那两只膝盖面前，我又有什么机会可言呢？我在前面跑，战斗英雄的膝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无法抵抗的对手的关节轰然向我逼近，他跳了起来，战斗英雄的双腿从半空飞来，就像巨鳄似的夹住了我的脖子，双膝将我夹得喘不过气来，我全身扭曲跌倒在地，但那对膝盖紧紧夹住了。响起了一个声音，充满了背叛、出卖、仇恨的声音。就在膝盖抵住我胸膛，将我死死地压在贫民窟厚厚的尘土之中时，那个声音说的是：那么，你这个有钱的小孩，我们又见面了，你好呀。我语无伦次，湿婆笑了。
1: 小说的结尾在一片兵荒马乱之后归于平静，然后又突如其来地告知我们所有午夜之子的最终命运。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也是对他们的诅咒。刘凯芳教授说，由于午夜之子在描写次大陆社会变革、政治动乱的过程中，对政治的黑暗极尽调侃之能事，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本书曾一度被印度国大党禁止发行。

对政治的黑暗极尽调侃之能事，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本书曾一度被印度国大党禁止发行。2002年刘凯芳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作者萨曼·鲁西迪曾因另外一部作品引发过宗教敏感事件等原因，《午夜之子》的出版被一再推迟。期间他曾经多次撰写评论，不断努力向中国出版界推介，然而直到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买下了《午夜之子》的外文版权。据说出版社编辑尚彦斌因为联系不到退休的刘凯芳，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他的邮箱投了一封邮件，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回复。信中刘凯芳显得十分高兴，但是仍然谨慎地要求出版社再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再修改一遍稿子。为了让中国读者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刘凯芳参阅了大量有关印度次大陆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但是书中大量有关食物、衣着和其他风俗习惯的词语源自印地语、乌尔都语或者孟加拉语，就连英国的牛津词典和美国的维氏三版国际词典等大型英语词书也不见收。刘凯芳只能转请国外友人向具有印度或巴基斯坦文化背景的朋友请教。正是这样的严谨与付出，才是我们读到这样一本准确传递原著神韵的中译本。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2012年上映，鲁西迪本人担任编剧和旁白，但是观众并不认为电影能够完整地展示文学所带来的奇幻想象和史诗气质。也许正如作家阿成所说的那样，一流的小说总是不能够被改编成电影的。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新阅读为大家呈现的是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印度梦境《午夜之子》，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2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2点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稍后准备好的整点新闻。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非常高兴在这午间时光在这里陪伴你，我们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点新闻。

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在收音机的旁边，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八七七九九零八五九五，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下午时间2点整。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道琼在今天目前上涨 239.20 0.47%，道琼今天是 51,519.69 在现在下午时间的两点整。SP500 指数上涨 53.42 涨 0.69% 在 7827.37。纳斯达克现在上涨 166.95 在 0.61%， 27643.99。今天三大股指SP500 指数、道琼30跟纳斯达克今天三大股指都是上扬。罗素2000今天跌负 13.18 0.46% 在 2833.96， 而十年期的棒是在 5.27。 这是目前在华尔街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今天平均来说呢都是带着多云的情况，而基本上呢今天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下面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相关重要新闻。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谈到了微中子，这个微啊就是微小的微，微中子。那么到底什么是微中子呢？根据在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外电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比利时出生的一位美国籍的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的冰层而捕捉了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方面的研究。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有人推测微中子可能是与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个方面深入。法新社报道说，哈尔森在现年已经82岁，他出生在比利时的 Tennen， 而任教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是具有美国的公民身份。哈尔森因为对宾立方微子微中子天文台，也就是宾立方微中子天文台 IceCurb Neutrino Observatory，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贡献。我相信很多人也没听过对宾立方微中子天文台。另外在发现也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微中子，而获得诺贝尔在物理学奖上的这一份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也对记者表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显然是没有预料到，但是当我得知获得这项的殊荣，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哈尔森对媒体也说了，对我来讲，除了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能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勇敢加入我的那些人。在被问及微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的文明所可能传来的讯息时，他承认说，有人这样推测，这也会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我不会往这方面再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处理。比利时总理德威佛对哈尔森致上衷心的祝贺，并且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来自于诺贝尔奖。而今天这一则新闻我们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那就是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哈尔森获得 2026年诺贝尔在物理学奖。而台大讲座教授陈步桑也回忆说，哈尔森曾经命名过天坛阵列，而巧妙结合了古希腊的星座名称以及提出了相关理论的前苏联的科学家。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哈尔森。比利时裔的美国学者哈尔森已在南极建设了一个 Ice Curb， 也翻译成叫冰立方为中子天文台，而第一次发现来自宇宙的高能为中子，而获得2026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而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今天傍晚举行了线上记者会，也邀请多名的学者分析哈尔森的这一方面的贡献，并且提及他跟台湾方面的渊源。台湾大学物理学系梁次镇宇宙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培芬也指出了所谓的微中子 NEUTRINO 最初是科学家为了解释太阳发光、原子核衰变而提出的一个假说，而在1950年代被证实它真的存在，后来相关的研究也多次得到过诺贝尔奖。陈培桑也表示说，哈尔森的贡献在于第一次证明了微中子不仅仅存在于太阳系，也可以从其他的星系而传到了地球，不像其他宇宙的射线能走的距离很有限，而微中子质量很小，不带电荷，因此可以走得很远，而且具有直线路径的特性，也可以从轨迹反推它的出处。在被媒体问及微中子的应用面，陈培芬教授也特别表示，量子力学提出的100年之后，人类才在研究量子电脑，而微中子还在人类解谜和求知的这一个阶段。他说，天晓得在100年之后，微中子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呢？在今天呢，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谈到微中子，而外星人的沟通假说呢，也受到了大家的瞩目。我们来看看这一条新闻，来自斯德哥尔摩今天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出自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的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冰层而捕捉了来自遥远宇宙粒子的一项研究。他在受访的时候对媒体表示，有人推测微中子可能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来深入。法新社报道说，哈尔森现年已经82岁，出生在比利时的蒂嫩，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哈尔森因为对冰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关键跟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而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对此的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对记者表示了，对我这是很大的惊喜，我显然没有预料到，但得知获得这项殊荣，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哈尔森也对媒体指出说，对我来说，除了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能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而勇敢加入我的那个团队。他被问及微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文明所传过来的讯息时，他承认有人推测这会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方式，但我不会往这方面的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许多实际的问题需要立即处理。 比利时总理德威佛对哈尔森也致上衷心的祝贺，并且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尤其是在诺贝尔奖方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提供。在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国众议员目前有一个访问团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美国众议院首席议员鲍伊尔今天率众议员团访问台北，将觐见赖总统，并且跟外交部长林佳龙进行晤谈。外交部表示，访团特别选在国庆前夕而到台湾进行访谈，展现美台双边友好情谊。另外，美国联邦参议员班纳特也访问台北，林佳龙对美国参众议员访台表示了欢迎。外交部在新闻部发布有关的新闻稿，特别指出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鲍伊尔，另外也包括率联邦众议员萨利纳斯以及甘乃迪跟相关的幕僚，是在6号到9号有三个不同的访问团到达台北进行访问。外交部也特别说明，访团在台期间除了觐见总统赖清德、拜会政府高层官员，并且双方就台美关系、经贸跟科技合作以及区域安全的情势等议团会交换不同的意见。在此，外交部也提到，此行是三位众议员任内第一次的访问台北，特别选在国庆双十前夕，一方面祝贺双十国庆，展现对台湾坚定支持以及在台美双边的友好情谊。在此同时，鲍伊尔长期关注台美双重课税以及人工智慧 AI 等相关的议题，曾经联署台湾旅行法，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决议案，相关坚定而展现了鼓励台美深化交流，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有关的国际组织的相关立场。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则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路透社有一则新闻指出，在目前卫星图像显示，轻型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出现在中国跟辽国稍早之前而宣布启用的一个叫宾困，也就是班困，在这个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路透社在今天的这项报道谈到，商业卫星供应商 Vento 在9月30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条仍在施工的跑道停有8架飞机，超过24辆保障的车辆，而跑道的周边也有大规模的施工。有关安全分析也认为，图中的飞机就是 K8 轻型攻击机，而这是由中国跟巴基斯坦联合研发制造，广泛用在飞行训练，而同时也具有轻型攻击的能力。这是中国国防部9月29号宣布，中国跟辽国两军在兵困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而中辽友谊航空学院也正式挂牌运行，而用于协助帮助辽国加强培训在空军方面的训练，也有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转。中国在过去20多年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不过外界也普遍认为，除了位在南海的设施，柬埔寨的云娘港也使用安排，以及东非国家吉布他等作为后勤基地。而中国目前仍然缺乏强大的海外军事设施的网络。而这项报道也引述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范登布林克所做的一番话说，选择兵困建设一处可能使用的设施，也可能是抓住现有的机会，而不是满足在明确的军事行动上的需求。他也指出了，在南边辽国跟中国接壤，并且有铁路等相关的基础设施，而 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大陆地区一个便于抵达的立足点，因此而具有它一定的地缘战略上的价值。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答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主题讲的是印度。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现在国际的状态底下，印度究竟在什么样的位置？相对我们在台湾对印度比较陌生，但印度的崛起是重大国际事件。这本由 Oliver Schultz 所写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印度崛起》。印度崛起直接影响它周围的其他国家，同时也影响了在全世界各个强权之间的关系。书里面就有这一段，就是讲到了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作者 Oliver Schultz 先把我们带到了一片无人之境，他站在印度联邦属地拉达克最东边的班公错边缘，可以远眺湖水对岸的中国境内的深处，远眺西藏。人们可以想象，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景象，或者是在2020年中印冲突当中，当时印度人在南岸夺回了山地隘口，以便观察中国军队的阵地。只有环绕湖泊的6000公尺口峰峰顶被白雪覆盖，在这片海拔4000公尺的高原上，完全看不到树木，也不会有灌木丛生长，这是一个荒凉的地带。藏语把它称之为叫做江党，意思是北方的高原。没有人会为了这样一块几乎只有藏族牧民居住的土地而战斗，在这里一向关乎的就只是它的战略意义。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初，它跟共产中国的关系有过光明的前景。1950年代印度对中国的外交口号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兄弟，不少印度人都认为尼赫鲁和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所提倡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外交政策理念是高瞻远瞩，但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就连某些尼赫鲁的同路人也是如此。举例来说，日益倾向佛教的安倍德卡，他在1954年警告印度众议院，他说对我们令人尊敬的总理居然如此认真看待潘奇西利，我着实感觉到惊讶。诸位令人尊敬的众议员，你们必须明白，潘奇西利乃是佛教教义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如果令人尊敬的毛主席哪怕只要有丝毫相信潘奇西利，他对待自己国内的佛教徒或许就会截然不同。不过尼赫鲁也心知肚明，曾经作为缓冲区的西藏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由于新德里方面担心中国可能会对印度的领土主张权利，所以他们叫人去绘制这片人烟稀少地区的新地图，从印度的视角划定了在这个区域的边界。特别具有争议的是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大片区域，如今印度把它视为是阿努纳查邦的一部分。在1914年由英国、中国跟西藏所议定的西姆拉条约当中，有所谓的马克马红线，就标示了印度跟西藏之间的东部边界。然而有别于中国将马克马红线视为临时边界，印度认为它是最终确定的边界。至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主要的意见分歧围绕着印度从英属印度继承而来的阿克塞钦高原。在中国的地图上，数十年来阿克塞钦高原都被标示为中国的领土，而在印度发现北京方面修建了一条穿越阿克塞钦的公路之后，这个地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此外，所谓的中间地带，也就是现今印度的北阿坎德邦、西马恰尔邦的对外边界，也存在着领土的争议，只不过这里的争议性领土规模相对比较小。随着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往印度北都，继而就在达姆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成千上万的西藏难民在达姆萨拉定居，中印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指责印度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大搞帝国主义。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边界，
早在1959年初，周恩来就再次向尼赫鲁强调，没有任何一任的中国政府承认过马克马红线是合法的。这个时候，中国要求对整个边界进行一场修正。在1960到1962年当中，北京方面多次提出外交解决方案，但都遭到新德里方面拒绝。于是中国在喜马拉雅山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例如1962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印度政府，中国已经恢复了在拉达克先前暂停的边境巡逻。到了1962年10月，中国发动了攻势，军队沿着拉达克地区大约3000公里长的边境线和麦克马红线推进。印度的军队在没有准备而且领导不力的情况底下，抵挡力道十分薄弱，进攻方就迅速地占领了所有北京方面声称拥有主权的西部领土。他们不只占领了位于阿克塞境的战略要地，也占领了班公错湖边的战略要地。至于在东部，他们控制了贸易城达旺一带，印度遭受了全面性的挫败。几个礼拜之后，周恩来单方面宣布停火，说从1962年11月21日起，中国的边防部队将停止沿着整个中印边界的射击。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的边防部队会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方20公里外。尽管在东部地区，中国的边防部队迄今一直都在传统边界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作战，但他们也准备好从他们目前在非法的马克马红线以北的位置后撤20公里。在中部跟西部地区，中国的边防部队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中国迅速入侵下，印度跟中国的关系随即迅速恶化。1967年年底，双方的军队又在东部的争议边界沿线发生了两次冲突，双方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然而这两个相邻的国家也因为各自的外交取向而渐行渐远。1971年，印度跟苏联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1971年印巴战争当中，中国站到了巴基斯坦那边，中国还曾经扬言威胁要出兵援助巴基斯坦，但最后并没有实际付诸行动。一直到1990年代，中印两国的关系才再次好转。1993年在一系列国事访问之后，中印签署了一项目的在于确保彼此之间停火的边境协定，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2004年，中印两国决定开放位于西金邦乃堆拉山口还有泽里拉山口。同年，中印双边贸易的金额首度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中印双方更同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种种迹象显示，双方会继续保持和平合作。2010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应印度总理辛格之邀访问印度，随行还有400名中国商界的领袖。温家宝表示，印度跟中国两者都是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不过尽管两国在经济上的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可是在战略上两国却很少有一致性。也因此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再次爆发了边界争端。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东部跟西部的争议地区就已经有了越来越多零星的冲突事件，像是2017年中国的工程车辆进入洞朗地区，这是中国跟印度的盟友不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新德里方面就派遣了士兵前往洞朗，之后双方又都撤离。到了2020年6月15日，局势快速的升级，印度人铺了一条柏油路通往他们会在拉达克的实际控制领土最北端，他们在那里养护着一条军用跑道。当天在他的东侧爆发了一场致命的斗殴，中国士兵杀害了20名印度人，显然是用带有钉子的铁棍
因为根据双方的协议，携带枪械是被禁止的。印度归咎于中国，北京方面则否认了这些指控。印度总理莫迪以好战的语气就发出了怒吼，我们的士兵不会白白牺牲。印度外长苏杰生谴责中国的行动是蓄意的，他表示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将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在印度社会随即响起了抵制中国商品的呼声，街道上中国的国旗被焚烧。2020年6月，印度中央政府下令禁止95个流行于印度的中国手机还有电脑应用的城市。到了同年8月，印度时报指出，只有在事先进行安全审查之后，印度外交部才会发给中国的商人、学者、专业人士和利益团体签证。正如同长久以来印度对他的宿敌巴基斯坦所采取的措施那样，这是印度跟中国在长时间当中分分合合关系上的变化。印度跟中国因为有边界问题，他们的关系始终都非常的复杂。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也代表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z， 他是一位德国的自由作家，也是资深的记者跟编辑，他长期关注印度，所以他写了一部《印度崛起》。印度崛起就带着我们关心台湾，我们比较陌生，例如说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2020年年底，印度参加了代号为东方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声称在该国的东部地区有超过5万名士兵、5000辆军用车辆、140架飞机还有60艘军舰以及其他的船只参加了这场演习，就连中国、蒙古以及白俄罗斯都参加这次的演习。只不过相较于印度在2022年年中跟西方国家一起在澳洲参加的演习叫做 Pitch Black， 这次印度的参演人数相对比较少。然而军火贸易未来可能仍然是俄罗斯跟印度之间最重要的连结，虽然说近年来印度也越来越多从欧洲跟美国采购军事装备，不过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没有任何理由终止他们跟俄罗斯这段长期的关系。此外，尽管印度想要建立自主国防工业的愿景在过去几年里导致了俄罗斯对印度的军备供应下降，但这也是两厢情愿。可是国际环境已然不同，在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而跟西方国家闹翻的情况底下，莫斯科方面就成了北京方面的小老弟，与此同时中国跟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此，这至少可能让莫斯科方面更难维持和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向来的强度，特别是因为不能够排除中国可能会因为自己跟印度的竞争而向莫斯科方面施压，要求限缩俄罗斯跟印度这方面的合作。另外一项新的发展是俄罗斯对于印度的石油出口量大增，它的规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逐渐形成，印度没有加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反而利用着这个局势，鉴于油价大幅下降，所以从2022年2月24日开始，印度大幅提高了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数量。克里姆林宫对此明确表示欢迎，这天不令人意外。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某一次前往新德里的访问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老朋友兼好伙伴，无论印度想从我们这里买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了，你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瞒，我们也非常乐见印度能够了解事实，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至于印度这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更具外交手腕，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只是简单的表示，我们的会面是在一个艰困的国际环境底下进行的。西方国家对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震惊反应没有让新德里方面感到不安，或许他们甚至还暗暗享受着这种关注。无论如何，在另外一场2022年年底和拉夫罗夫在莫斯科的会面当中，苏杰生就说明了印度的立场，他表示以优惠的价格采购事关国家利益，他说身为全球第三大石油及天然气的消费国，同时也是一个收入水准并不高的消费国，我们的基本义务就是确保印度的消费者能够以最优惠的条件获取国际市场的商品。这次陪同苏杰生出访的还有来自于农业、石油、天然气、港口、航运、金融、化工、废料等领域的高级官员，这是一个向商界发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的信号。苏杰生强调，俄罗斯是一个稳定而且可靠的伙伴，任何对于我们数十年的关系所做的客观评估都会证实，因而关系确实非常非常有益于我们两国，如果这对我们有利就会乐意继续深化这种关系。在石油贸易上，这种情况付诸实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印度从俄罗斯的进口量急速的飙升，从2021年每日不到5万桶
提高到了2022年年中每日将近100万桶，到了2022年秋季，俄罗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供应国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伊拉克，成为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与此同时，威胁印度不得规避对俄罗斯制裁的声音也就已经烟消云散。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在2022年秋季表示，美国不介意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且基本上价格甚至也能够高于其他工业组织设定的上限。印度政府借此展现了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时候它的自主性。另外一方面，在面对俄罗斯类似军火贸易、石油贸易，显示了两国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俄罗斯在双边关系当中不再占据上风，它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曾经被它视为客户的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然而发生在2023年3月的一幕却证明了印度的民众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俄罗斯对于俄乌战争的说法所说服。在那一年的瑞辛纳对话，这是一项每一年都会在新德里举行关于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的多边会议，有一位主持人就询问了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重申了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北约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主权主张有数百年的历史。在随后观众提问当中，一位女性观众她想要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俄罗斯对于亚洲国家的能源战略，特别是对于印度。拉夫罗夫说，您知道吗，这场我们试图阻止的战争其实是有人利用乌克兰针对我们挑起的。接着他一时语塞，因为他所说的话引起了观众哄堂大笑。这段画面在社群媒体上遭到疯传。与此同时，印度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那就是美国。2020年2月2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古加拉特邦的亚美达巴德，在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为印度总理莫迪发表了一场热情的演说。在演说当中，他盛赞这是一位非凡的领袖，也是一位令我引以为傲的挚友。莫迪坐在 Trump 的身后，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情。Trump 说，人人都爱他，可是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强硬。这位印度总理莫迪也以同样热情洋溢的赞美回敬这位美国总统。莫迪表示，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泛泛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更为深厚更为紧密的关系。印度跟美国之间的新的浓情蜜意主要是基于发生改变的国际格局。印度的外交政策早在1990年代已经适应了单极世界，也就是美国单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新德里方面也和美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随着华府降低支持巴基斯坦，印度对美国的信任进一步提升。美国方面特别是在 George W. Bush 还有奥巴马执政的时期，也越来越对印度的国家利益表示理解。他们加强了双边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美国跟印度日益紧密的关系也反映在美国支持印度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常任理事国席次的诉求。如今印度被认为是美国的重要防卫伙伴，同时也是对抗中国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伙伴。虽然这位如今和前美国总统 Trump 维系着兄弟情谊的男性，也就是莫迪，起初曾经惹出许多的麻烦，然而在此之前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感觉到担忧。像是 George W. Bush 在2005年允许了印度一项史无前例的核协议，而且愿意在违反支持印度民用的核计划。这项行为使得许多印度人相信美国会是一个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小布希在面对包括来自于中国方面施压的时候表现出的
坚定抗压，还有回绝巴基斯坦提出给予类似待遇的要求。这些作为都巩固了美国在印度的地位。印度的国际地位在俄乌战争的环境底下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强调民主和终结乌克兰冲突的重要性，一方面以折扣价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无视于西方制裁的立场。同时因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的布局，让印度为了制衡而努力强化他的海空军，也因而逐渐被美国视为区域战略伙伴。在这样的新局势底下，印度成了各方要拉拢的对象，灵活地游走在俄罗斯、西方还有印太安全架构之间，甚至包括日本从安倍晋三到今天高市早苗所提出来的国际策略，都讲的是印太，也就是要把印度拉进到这个架构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印度崛起不应该无视，更不能够无知。对于印度的历史、社会还有国际战略，如果大家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本由 Oliver Suess 所写的书值得参考，书名就叫做《印度崛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跟我们的动脉血管啊有重要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血管硬化啦，那有可能是年纪到了，或者有人是因为吃的油脂太多而导致了年纪轻轻血管呢也硬化了。那但是这一些呢都可以因为你吃一些不同的东西而让你的血管呢会软化。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相信很多朋友有兴趣的。另外呢，同时今天这个专题也会讲到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脏，让你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不会引起急性的心脏病的发作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人有心脏问题可是没注意，结果天一冷造成了心脏病的发作，所以呢怎么样护心保暖也很重要。好，我今天就介绍这两个重点，先把我今天的内容告诉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橘子类的东西，也就是柑橘，这个金黄色的果皮里面果肉呢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贝塔

吃了东西以后对铁质会有吸收。吃一颗拳头大小的柑橘，补充超过一天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维生素 C。 在台湾长庚仁爱合作联盟医院营养师徐佳静就特别提醒大家，吃橘子，任何的橘子、柚子，只要它的果肉含有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吃。而果肉的维生素 C 呢，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因为很多维生素 C 呢，如果它不是水溶性的话呢，比较难吸收。可是水果的维生素 C 它是有水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对我们的皮肤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再度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柑橘的皮，它的果皮里面呢有网状的细丝，就是你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橘子上面有这个细细的白的这个橘络啊，好像就是网络一样。这个里面呢就有膳食纤维，还包括了类黄酮素。所以呢你要连果肉一起吃，也就是说吃柑橘的时候呢，你要连橘子、连果汁、连它的这个皮肉啊，都可以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这个硬硬的外面的皮，而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丝你也要把它吃了。这种呢是有助于我们血管的软化，而且有效预防动脉的硬化。所以营养学家徐佳静就介绍说，不要看橘络虽然有点苦涩无味，可是呢它会强化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我想很多朋友吃橘子只想到把它榨成橘子汁啊，只想喝汁。但是啊，其实你在吃橘子的时候，橘皮上面的那些丝把它拿来吃一吃，虽然有一点点苦，可是呢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柑橘类的果皮它有柠檬烯这个成分。这个柠檬烯，烯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这个柠檬的这个有一丝一丝的这个果皮呢，它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它可以祛痰止咳，有这个效果。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加工而变成干干的甜甜的那个硬皮。陈皮是我们常见的中药材之一，所以徐佳静就建议烤橘子是冬天常见的一个吃法，不过我还没吃过啊。他说加热之后你把寒性的橘子转成温性。那么但是呢我常常呢喜欢吃陈皮啊，有陈皮梅啊，我想大家大概也吃过。还有呢橘子皮呢，你把它烤一烤啊，切成丝，然后怎么吃呢？凉拌。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肉啊，就是把 ham 啊或什么东西啊，把它切成丝，跟陈皮把它橘子皮切成丝来吃，也非常好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过。那么常见的柑橘类，它的维生素 C 排名呢是桶柑有 27.9， 柳橙啊，在这特别说柳橙是 41.2。我这里说的都是毫克，所以柳橙比桶柑要来得高。还有一个呢叫茂谷柑，茂谷柑呢是 26.4。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柑橘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C 还是有差别的。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尤其是如果你在热带性，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我知道台湾啊，一年四季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橘子。那我不太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橘子啊，它是不是生长也有不

0: 不同的季节啊，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台湾因为是属于亚热带跟热带这个地方，所以台湾的橘子、柚子啊，都特别特别受到欢迎，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我记得好像以前10块钱台币啊，可以买一袋橘子了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那么口感呢，橘子啊也有桶干啊，也有干橘啊，还有这种有切的也可以用剥的橘子，所以在来自热带台湾的我来说呢，我们对于吃橘子吃柚子啊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台湾的橘子很多种，有可以剥皮的，也有可以用切的啊，有这种叫桶干，一般的橘子呢皮就比较厚，桶干的皮子就比较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碳水和化合物的量呢都是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不甜而多吃，结果呢其实呢桶干也好橘子也好，它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那桶干呢还是不能够多吃的啊，因为呢有糖尿病的人绝对要忌吃某些水果，而橘子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人会把橘类打成果汁，短时间会使血糖快速升高，不过呢慢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是慢性病就没有关系了，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你就吃圆形的柑橘，吃这个橘子啊，因为橘子有很多种，有橙有橘子，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是连皮带肉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喝橘子水，如果你连橘肉都吃的话，因为橘肉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肉的，而且还有橘络，它有这个茎，有白色的茎，那么其实吃了以后呢会对于糖尿病的人反而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我要特别讲，柑橘里面的这个白丝，就是你在吃的它有白络有白丝，不要把它撕掉，有一点点苦，其实也不是很苦，最好呢吃橘子的时候或者吃柚子的时候是连它，不是吃外面的皮，是连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白色的这个络，这个茎络要一起吃，因为吃了以后呢它会强化你的血管动脉的硬化，会强化血管，强化你的血管，防止你的动脉硬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丝本身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算是一个 fiber 啊，是一个 fiber 而不是一个甜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柑橘里面的白络这个白色的丝呢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所以在这我把今天的这个为大家介绍的内容特别强调，就是它的白络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不要不吃，要把它全部吃掉，不要有些人好吃就是只把它里面的果汁吃了，而这个白络反而是吐掉，其实这个白络呢能够强化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在这里这个徐家靖这位营养学家就说，他说这些橘络虽然有一点点苦涩，可是呢它是强化血管的最好的食材，而另外柑橘类的果皮，这个果皮呢包括了柠檬烯的成分呢是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而且呢还能够祛痰止渴。好，大家就会说那柠檬皮是能吃呢，柑橘皮是不是能吃呢，能吃，可是不是叫你吃生的，而是告诉你把它加工之后，各位就知道了，那就是叫陈皮。在中药材里面呢，他们把柑橘的皮柠檬的皮晒干，然后还放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跟中药有些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跟甘草类的东西，就变成了陈皮。而陈皮呢没事的时候放在嘴里头嚼一嚼，对于有口臭的人很有帮助。而我最喜欢吃陈皮呢，就是在我 会咳嗽的时候，我有那种慢性的喉咙发炎或者是气管炎，所以我就发现呢，吃陈皮很有帮助。还有呢，我们很多的那个这个中药啊，比方说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啊，就中药的这个甜姜，甜的这个镇咳所用的这些镇咳用的中药材呢，就是用陈皮所做好的。那么徐家劲也特别说，如果你喜欢烤橘子，那么冬天我是没吃过啊。那么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把橘子烤热了，然后加热之后呢，这个橘子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维生素 C 柳橙是最高，桶柑呢是其次，茂谷柑呢也是其次，最高是柳橙啊，柳橙是 41.2 毫克，桶柑茂谷柑呢都大概是在26-27之间。他特别提醒，橘子是一个生产季节很长，不管是口感酸或者是甜，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热量是一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老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在今年呢没有听到传哥演唱会的话，现在有一个机会。
1: 对了，有一个另外一个演出的机会，
0: 有一个演出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呢，说真话哈，说这个听说了，这个票房还不错，大家等一下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在9月27号啊，在那个高雄卫武营。
0: 礼拜六。
1: 礼拜六。
0: 哦，在高雄卫武营。
1: 对，然后是一个我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啊，
0: 传哥唱歌啊，都是唱华语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收录爵士的歌曲的版本的歌曲其实没有那么的多，甚至可以说是
1: 基本是没有啦，
0: 没有嘛。
1: 因为我的这个音乐属性来讲是属于比较摇滚的。可是大家不要误会了，爵士音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好像很严肃
0: 很，
1: 然后很难懂。
0: 对，
1: 当然我这次演唱的歌曲大部分是英文歌曲了。
0: OK。
1: 对。等于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爵士乐跟摇滚乐的关系其实是有脉络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爵士乐那个时候真正的这个兴盛是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在那个时代来讲，爵士乐就等于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0: 哦，对。其实时代不一样了。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吉他的这种属于电子合成的这种乐器呢，属于用电来发声的乐器不多
0: 、
1: 都是用人吹的嘛，因为爵士乐大家知道就是不是那些铜管乐器啊，钢琴啊，
0: 那个、大提琴啊，
1: 对，那种就是没有格子的那种贝斯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这样子的配备就已经是算是很高级了。那还有就是说爵士音乐其实也有些歌，在过去譬如说50、60年代，其实我们都是听那些，等于就是说我们先听了爵士乐，然后才开始喜欢流行音乐。
0: 对，没错。
1: 那其实它是互相有关联性的。
0: 互相还是有啦。没错。像以前我很喜欢那一个爵士女伶，那个 Billie Holiday。
1: 对对对。
0: 她应该可以说还有一个罗拉费奇。那真的是，我觉得那也可以说是爵士女王。他们唱爵士音乐唱得非常好听，而且他们唱的歌都非常的通俗，不会这么的让大家觉得说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到底我要做多久，会有那种很无聊的感觉。
1: 就是因为可能旋律来讲大家认知的这个爵士乐旋律可能都好像比较
0: 艰涩，
1: 对，
0: 难懂啊，
1: 比较不像是一般的流行歌曲朗朗上口这样子。但有些爵士歌曲其实是还蛮朗朗上口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而且早年譬如说要唱爵士歌曲，你知道一定要长得像谁，你知道
0: 要长得像谁，
1: 比如说长得像刘文正这种
0: 帅帅的，
1: 帅帅的，穿个西装，像法兰克辛纳屈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法兰克辛纳
1: 最有代表性的，
0: 对，
1: 法兰克辛纳屈这种，然后还有穿着西装，然后看起来风流倜傥的，
0: 或者是 Louis Armstrong 那种穿着西装黑人男歌手
1: 那
0: 种感觉，
1: 对，那个属于是黑人，那白人的话就是以法兰克辛纳屈
0: 为标杆了，
1: 为一个标杆，
0: 对，
1: 那他唱的有些歌，比如说 New York New York 啦 ，Fly Me to the Moon 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这次会唱的曲目，
0: 哦，真的，
1: 对，然后这些。这歌我都觉得算是比较有旋律性的。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说在这次演出还加了一些台语歌，把台语改成爵士的。
0: 那我要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把你的这些招牌歌曲像是小小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歌，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改编成为了爵士的版本？
1: 只有一首歌，就我很丑的什么温柔，改成像有点 R&B 的这种版本。
0: 真的我没听过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好想听听看
1: 虽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说我跟他们合作第三次把我自己的歌改编成就是类似一点爵士这种感觉R&B 的这种感觉其实之前我就包括台语歌也都是我跟这个爵士乐队他们来建议的因为要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歌而且像我要唱的这两首台语歌曲当然一首是比较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港都夜雨
0: 港都夜雨，
1: 另外一个是月夜愁啊，
0: 怪鸭球，
1: 这些歌我都觉得算是台语歌曲里面来讲 算是比较斯文的，比较不是那种很多这种是酒啊，或者是哈、哦、那种很悲苦的
0: 那种啦，那一种感觉，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节目呢、嗯，这个感觉，因为像我们之前唱的大部分都英文歌，然后可是这次的节目就慢慢会加了一些。啊、哦，国语歌曲，在还有加闽南语歌、台语歌曲。
0: 而且呢，这次呢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这个传哥呢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除了唱歌之外，要告诉所有好朋友们他跟这个爵士音乐之间的这些关联性，然后怎么样唱到了这个爵士音乐的这个部分。
1: 对，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机缘会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
0: 合作、
1: 哦、那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啊，故事！
0: 哎，我们到时候你要去听，你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这边就先得要卖个关子。不过我要帮大家问一下，一场哦，
1: 一场而已，一场。目前
0: 你这两个差不多呀？
1: 没有了，他们就刚好是这一场嘛。啊、哦，他们其实蛮多场次，可是就是说也要看我的时间，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做巡回演唱会嘛。
0: 对嘛？对啊，对
1: 啊。所以就特别选了这一场高雄。
0: 哎，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哈。
1: 嗯，
0: 在9月27号在卫武营 ，OK 哈。
1: 嗯，
0: 那传哥的有一个跟 Jazz 有关系的一个演唱会，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了哈。
1: 嗯，看我跨界的这个啊，不同的曲风的这个演出。
0: 哎，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每一位歌手啊，这个尝试的都去做很多音乐方面的一个曲风的改变，我觉得真的蛮赞的耶，哈，蛮很舒服。
1: 嗯，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跟他们合作的原因。第一次他们这个老师啊、嗯，这个爵士乐队的这个指挥老师，他也是我师大的这个老师。
0: 哦，
1: 他那时候就是我上他的课，然后他就觉得，哎，你有没有兴趣来玩一下爵士？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上的也唱的都是爵士，
0: 爵士音乐。
1: 哎，你知道那个，那是我人生这一辈子啊。
0: 嗯。
1: 去上课上学啊，最开心的一堂课，带着歌本。啊，然后就去学，去到师大，然后他们乐队先练，啊，整个这个师大的乐队先练，然后练好之后就换我上来了，就是你知道去上歌是去唱歌，
0: 哎，这种感觉还不错，
1: 哎，对，
0: 好的呢，
1: 这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上课的经验。
0: 那你要不要下次顺便修个博士，然后这个博士里面唱的真的都是电音，有没有？
1: 哦，那个不用了。博士其实修到硕士已经算是蛮
0: 人生的顶峰了，
1: 算巅峰了嘛。
0: 哦，
1: 博士的话那就要去研究理论了。
0: 哦，这样
1: 子、那可能研究理论，我觉得
0: 就不用了，
1: 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1: 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之前这个是介绍是 call 嘛？
0: 对，
1: 呼唤，对不对？
0: 呼唤。嗯，
1: 那 call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哎，差点我有。
1: 哎，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是跟打电话有关系的歌曲。
0: 好，那至于打电话有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Al Green 的 Call Me, Come Back Home。

0: 哎，这首歌还真的是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哈。
1: Al Green 啊，就是一位美国这个啊灵魂乐的歌手，啊，就是 R&B 了。
0: 嗯，
1: 节奏蓝调的歌手，
0: 嗯，
1: 黑人歌手，
0: 黑人歌手，
1: 嗯，
0: 哦 ，OK， 所以他也是在1970年代、60年代发迹，
1: 60年代
0: 就开始发迹了。
1: 他主要是就是他有一首另外有首歌啊，叫做《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0: 哦，这个是他的歌啊。
1: 嗯，
0: 哦 ，OK OK， 不过这首歌打电话给我回家，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对情侣已经分手了
0: 啊。
1: 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男生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嘛，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呢，要怎么去表达呢？就 call me，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打电话给我啊。
0: 嗯。
1: 然后就回来啊，这样希望挽回这段感情啊。
0: 哦。
1: 就最方便的方式嘛，对不对？
0: 哦，
1: 所以有打电话，其实这个现代的这个联络工具，对不对啊？
0: 对，
1: 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0: 嗯，
1: 哎呀，不必什么。还要大动什么周章，大费周章的啊，想办法怎么挽回你。
0: 对，
1: 就说你就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好好聊一下，
0: 啊，聊一下，
1: 然后你就回来吧，啊，
0: 就
1: 不要离开我这样。
0: 哎，这首歌大家知道了哈，下次呢，如果你有遇到那种情形的话，你就点这首歌哈。
1: 你现在就是更简单了，发个微信呢，或者发个
0: Line
1: 啊。
0: 哦，回来吧，宝贝儿。
1: 对，
0: 哦 ，OK， 哎，其实也蛮不错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要转台的话，你就亏大了，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是我个人的最爱哦。来，请川哥介绍一下。
1: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0: 刚刚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传哥还说，哎，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19岁呢，刚好在念军校。对啊，你怎么想到我的心情啊？
1: 啊，因为你，我知道你哪年生的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1984年，你应该正好19岁。
0: 对，
1: 洗脚水的时候。
0: 洗脚水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军中，你知道，因为念军校。大家不要以为在念军校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打电话啦，什么微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了女朋友之后，你得要趁着晚上稍微休息一点点的短暂时间，同学们都去洗澡了，你就不得要在外面排那个电话。
1: 哇，那个很正常，
0: 公用电
1: 话。我记得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只要这个一出操完，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跑福利社。
0: 对，
1: 然后再就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就想说啊，赶快趁这个时间，应该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结果一去的时候，哇，都在排队，因为你知道，就是说那种利用这个电话跟家里面报个平安，或是跟女朋友啊那个说几句。啊，柔情蜜语的这种话，对不对？
0: 打电话报平安是骗人的啦，我跟你讲讲的啦，吼、哦，恭喜在吼，就是看到有女朋友了，就跟这条歌赶快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1: 哎，对，这个叫做随机浪漫，然后、啊、赶快就是、嗯，只要趁着这种有时间的时候，赶快打个电话联络一下。
0: 对，
1: 哎，不然就是，哎，你知道，尤其在当兵的时候，你要是不联络啊。信也不写，或者说电话也不联络，没多久就会来一封信。
0: 对
1: 啊，不好意思、啊、我跟人家走了，
0: 兵变
1: 这个当过兵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0: 没错没错、
1: 啊、那个过程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都要把握机会啊，赶快就打个电话，哎、
0: 嗯、
1: 就算讲几句那种 啊好听的那种啊那种恶心话
0: 也得要说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那个时候有那种录音设备的话，你把那些哦这个打电话哈、哦、给女朋友的那些人的话哦，你把它录下来，我告诉你，你可以8天不吃饭没关系，因为你都饱了，
1: 因为没想到自己会讲那么恶心的话
0: 不过这个说到了这个 Steve Wonder， 他这首歌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其实他的歌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很多，他其实在60年代就出道，然后一直横跨了到60、70、80，甚至到90年代。
0: 嗯哼、
1: 啊，然后这首歌是他在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首歌。
0: 非常红，而且这首歌我去上网去查过哈、嗯，它这个翻唱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
1: 是啊，
0: 多到一个爆炸，
1: 啊、
0: 很多人都很喜欢重新翻唱这首歌，而且有很多人会去把它拿来做重新的编曲呀、啊，重新的 remix 的版本啦等等。
1: 嗯嗯，只要它的旋律真的很好听，
0: 对，
1: 而且歌词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就是说啊，它是要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说嗯。就算有时候见不到面，但是打个电话，
0: 嗯，
1: 然后这种叫随机浪漫，一打接电话就哎你哦，那是对方就觉得哦，知道是谁打，然后就当场就可能这个对方前一分钟还在生气，怎么还没打电话来，哎，马上就来了，你知道？
0: 我问你哦，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1: 什么事？
0: 就打电话，然后就说哎呀，爱你哦。
1: 没有，
0: 你最好是没有，你最好是没有，
1: 不然怎么会有那首爱要怎么说出口呢？
0: 那个歌是歌，那不一样啊。
1: 就是那个年代，其实你要是跟女朋友、女生打电话，第一个当然就要约出来，对不对？
0: 哦、
1: 啊，你干嘛？什么？有没有时间？我们找个时间出来啊，看个电影、啊。
0: 你打电话就只是约女生而已，你不会讲一些甜言蜜语、爱你哦这种话。
1: 那之所以想要。见你，想要见你，想要约你，就是想念你的意思啊，对不对？
0: 哦，是。
1: 不然干嘛啊？讲讲啊、
0: 嗯，
1: 好、
0: 哦，
1: 爱你啊，想你啊，好、哦，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会相信这种鬼话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写信告诉我。
1: 我当然不能相信鬼话，因为我是人话，好不好？
0: 哦、最好是有了哦，这慢慢那个呢，但我一定觉得啦，一定会啊，多多少少啦，这个枕边细语一定要有一项的嘛，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0: 这对不对？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Year Old Calling America。

0: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周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哎，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听的。这个大概是86年的一个作品。
1: 嗯，对、ELO 就是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就电光
0: 哎、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1: 之前过也介绍过他们的歌曲。
0: 可是这首歌好像跟他们之前我们介绍的歌曲的曲风内容不太一样哦。
1: 嗯，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哎、因为他们的、基本的这种就是声音的处理就是属于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他没有像很多，他也是摇滚乐团。就他的摇滚乐就是比较属于这种流行摇滚，而且更多的是加了这个、比较多的古典乐器了。
0: 哦，这样子、
1: 所以他才为什么叫他的乐团叫做 orchestra。
0: 嗯、
1: orchestra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就是一个属于就是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小中提琴啊，
0: 小提琴
1: 啊，就有几个就是属于那种古典乐器的弦乐器，这样，然后它就称为叫 orchestra、而不是 band。
0: 哦，那难怪，那他们应该这样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属于英国团了。
1: 英国团，
0: 对不对？
1: 对，英国团，就是
0: 美国团用这种方式组合的应该不多，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
1: 而且这么组合、这样的组合，大概只有这个乐团有这样子做。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你会觉得，哎，又有点像古典的那种气质。
0: 是，
1: 然后
0: 又有流行性，
1: 又有流行性，他们的节奏啊，还有他们当然也有电吉他，就是标准的那种摇滚乐团的编制嘛。然后真的加了这种古典乐器在里面，就会觉得那个就是气质好像就不一样。
0: 哎，就跟我人一样哈。OK， 好，
1: 我们
0: 哎，你有听到这句话？
1: 哎，我能听我能不听到吗？
0: 你把它带过去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样啊，这样 OK。
1: 那这样子我们就太敷衍了，对不对？那收音机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好像那种在……”
0: 所以你也赞成喽？
1: 啊，我赞成什么？
0: 就是我有一个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这样。
1: 那意思呢也是这样的，我也必须要是这样子承认的、
0: 干嘛这样好像很勉强一样
1: 不然怎么办？要比的对对对，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有点虚伪。
0: 没有，我们传歌也是了，我们传歌就是有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
1: 多美丽的玫瑰
0: 花，
1: 多美丽的玫瑰花，我嘞
0: 好不好？来，高贵的这一位先生，我们歌还没介绍。Calling
1: America，Calling America， 这样当然意思就是说打电话到美国去啊。这个当然是讲的是一个在现代的这种社会来讲，这个有时候因为就电话这个当然现在可以国际都可以打了。
0: 对，没错。嗯嗯嗯。
1: 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呢，要透过这种，必须要透过这种电话，你才能够联系，就是这个跨洋联系，
0: 对，
1: 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也代表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好像它其实已经没有距离的感觉。
0: 嗯，没错，其实说真话真的也一点距离都没有，尤其是到了后期，以前在1980年代，就像这首歌1986年，1980年代那个时候，人类之间的通讯完全是靠电话。
1: 对，
0: 那后来呢，现在发展出不单单靠电话，你可以用 LINE， 你可以用微信，你可以用很多的其他方式跟全世界共同联络。对，
1: 那他这个歌讲的就是说，就是那种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跟全世界啊，就是已经，虽然说实际的距离很远，但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远距离的联络方式，其实已经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没有距离了的这种感觉。
0: 嗯，没错。而且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经常讲地球村，地球就是一个村落，这个相互之间的彼此的距离已经没有上面这个地形上面的隔阂这么遥远了。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距离也就跟着拉近了。
1: 是的，是的。
0: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Dennis DeYoung 的 Call Me。

0: 这一首歌曲啊，前面就直接一个音乐进来，它应该就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情歌的样态了。
1: 抒情歌曲，但是属于这个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那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Styx，
0: 啊，
1: 其中一个主唱。
0: OK，
1: 后来他单飞，这就是他单飞之后啊发的作品。
0: OK，
1: 这首歌也是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也是相当流行的，
0: 非常红的一位啊。但是我发现到好像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原本都是一个乐团的主唱，然后呢自己跳出来然后就单飞，而反而单飞之后呢有一些成绩还真的蛮亮眼的，而且哎这个也都受到了大家的注意耶。
1: 对，其实这个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也是其中之一了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在本来在那个乐团来讲他就是主唱之一，他里面有两个主唱。然后他算是两个主唱里面比较出彩的
0: 啊。
1: 因为他声音就是单独你听的话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就是说如果只在一个乐团里面来讲其实会有点浪费。我相信唱片公司当初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个声音哎可以独立出来，他这个也会很有他的特色。
0: 我觉得他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基本上呢你只要听过一两次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话，你对他的声音就会印象在你的脑袋当中，再有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直接就会跟这个人联想在一起。
1: 然后我在这边就是也讲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说关联性吧，大家觉得他的声音跟张雨生有没有很像？
0: 有。
1: 对，
0: 我正要这么说，为什么呀？好奇怪。
1: 那因为张雨生他当时在玩乐团的时候，也我相信他也经常会翻唱他的歌。
0: 哦。
1: 然后张雨生的声音也是像他这样，有很高，
0: 很高，
1: 很亮，
0: 很亮。
1: 然后但是比较细一点。
0: 对，跟一般的男生的声音呢是有点不太一样。哎，你的声音有时候说真话，不一样。但是你也是高的，但是你是一次一次就像那个火箭有没有一次就给它冲到高点的那一种。
1: 我的声音是比较稍微粗，有点粗犷一点了。
0: 哦，就对了，粗犷了，
1: 就比较有烟嗓。他
0: 烟嗓，他有有带了一点烟嗓的感觉在里面，
1: 小小的沙哑，
0: 但是这个声音是好听的
1: 啊。谢谢。
0: 然后这种声音啊再配上爵士韵味，我的妈呀，怎么能够对不对克制不了，对不对？这单听音乐就觉得有怀孕的感觉。
1: 那么容易啊。那么容易怀孕。
0: 怎么样？
1: 我是
0: 这赞美哦。
1: 哦，谢谢。那您说我的声音会散播什么东西？
0: 我会
1: 会让人家耳朵怀孕是吧？
0: 对呀，耳朵会怀孕啊，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种声音其实是好听的一个声音了，对不对？
1: 谢谢。
0: Okay。 不过他的这个 Call Me， 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有介绍到有关于 Call Me 的歌，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 Call Me 跟前面那个 Call Me 有没有关系啊？
1: 其实大同小异了啊，无非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失恋了嘛。然后但是又舍不得前任嘛。然后当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哎你可以打给我。只有7个号码在上面。对不对？拨下来然后就打来。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0: 是
1: 没错。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对不对？通常就是啊真的很想念。电话一拿起来要拨的时候又停下来。
0: 又停下来。
1: 放回去。
0: 又觉得说应该拿起来，
1: 又再拿起来啊，就反复这样几个动作啊，最后想算了吧，这样子。
0: 所以
1: 你说那个容易吗？因为你说一段感情的结束，那可能是经过很多时间，对不对？这个思考，然后决定要对不对？分手。可是你要再重新要重新这个复合。有那么容易吗？
0: 但我
1: 对对
0: 刚才赵先生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宛如他好像很有经验哦。你应该干过这事儿，对不对？
1: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这
0: 你只要不要你不要承认，不要不要别人，你有没有干过这事？
1: 对啊，我也有啊，对呀，对
0: 啊，
1: 要打然后要这个在那边，你知道？
0: 犹豫不决。还希望对方
1: 的
0: 对啊，还希望对方打电话给你，你不会直接打电话拿起来直接拨啊？
1: 其实最想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打给我？
0: 对，
1: 就是一直在那边 揣测，
0: 揣测，然后求多不前，对不对？这怎么像话嘛？是不是？这种应该你就是要化主动，对不对？积极的精神，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对不对？
1: 然后打电话，然后就大家聊一聊，然后也许，哦，
0: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一翻两瞪眼嘛，要不然就是复合，要不然就是结束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看开一点嘛，对不对？
1: 哇、哦，你讲的好像很容易啊，对不对？
0: 有没有讲的很义愤填膺？有没有？
1: 义愤何止义愤填膺？
0: 有没有？
1: 加油！简直就是，
0: 简直就是，实在是希望人家赶快分手的感觉，对。
1: 这种想法的话，我跟你讲，那就101对101就还是要分手。
0: 干嘛这样？不过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一首情歌了。但是情歌有时候呢，就往往在形容像这样子的一种处境的时候，反而是更吸引人的一种感觉。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如果是太果断的话，反而不对了。
1: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当然讲的就是说啊，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呢？就是因为其实那要做到那个动作其实不容易。
0: 嗯。
1: 然后那。当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女生想，那你怎么不打给我？
0: 对嘛？
1: 那怎么叫你叫我打给你？
0: 我打给你啊，
1: 对
0: 呀、啊，
1: 对
0: 呀、啊。
1: 那这个就会让，就是说，有时候怎么讲，人都是被都是怕被拒绝嘛。
0: 嗯。
1: 啊，尤其打电话、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有时候一打啊，电话响很久。
0: 嗯。
1: 啊，明明这个时候应该他会在，就一直不接。
0: 嗯。
1: 他就想说啊，不接可能也许。就真的
0: 没了，
1: 就真的就是说，他就是连电话都不想接。
0: 嗯，那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在上厕所呢，对不对？
1: 你怎么不说？他搞不好就是说，正好已经有另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陪着，所以干脆不接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呢、啊。
0: 哦，这样讲好像也可以、哦。真是，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Maroon 5的 Wake Up Call。

0: 这个魔力红这个乐团呢，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啊，这个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嗯，是的。
0: 这个成哥怎么看他们这个乐团啊，魔力红？
1: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符合，就是2000年之后的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摇滚乐团，
0: 嗯，
1: 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啊音乐的走向，我觉得是正确的。
0: 哦，怎么说？就是他们取的曲风跟2000年以后的曲风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1: 因为2000年之后，比较就属于电子音乐啊，
0: 嗯，
1: 其实是大行其道嘛。
0: 是。
1: 那传统的那种摇滚乐的话，大家都还是觉得70年代、80年代的还是比较好。
0: 对，经典。
1: 可是你要到2000年，你还是做这种，就是跟70年、80年一样的啊，就是只有吉他这样子的一个音色的话、
0: 嗯、
1: 为主的这种、
0: 嗯、
1: 啊乐器。
0: 嗯。
1: 我觉得年轻人不会接受。
0: 哎，
1: 大家会宁愿还是就是说，如果像听那种比较70年代、80年代摇滚，他觉得还是听70、80的比较好。
0: 对，没错。
1: 那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你就是做这样子的摇滚乐团，你的这个啊音乐的要更丰富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乐器的这个配器，
0: 嗯，
1: 啊更多元一点。
0: 嗯、
1: 啊，所以像他们就加了啊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0: 哦，难怪。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走的这个方向是正确
0: 是正确的。
1: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有新意。
0: 嗯，
1: 那过去的那些经典的那些摇滚乐团，那已经都是70、80，那人家之所以可以屹立不摇，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那代所做出来的东西，
0: 嗯，
1: 已经没办法被超越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要超越他们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说
0: 不一样，
1: 就是你这个商品、
0: 嗯、
1: 啊，你一定要做的，哎，感觉这个好像让人家觉得那个 CP 值嘛，现在讲究的 CP 值，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啊，你这商品还是跟就是说70、80年代那时候做的商品啊，都是一样。
0: 嗯哼。
1: 那有什么意思？那我
0: 对，
1: 我还是听那时候，
0: 还那个时候的作品就可以了嘛，对不
1: 对？
0: 对。但是我真想要问一下传哥啊、哦，像这一首歌曲是2007年的一个作品，对不对？
1: 嗯、
0: 不过，距离现在。这首歌其实已经差不多20年了。那魔力红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属于巅峰的一个乐团吗？
1: 嗯，应该说是进入稳定期了。
0: 哦，稳定期了。
1: 哎，巅峰期应该都会有一个阶段了。
0: 一个阶段。
1: 那再来就是稳定期。
0: 嗯嗯。
1: 啊、
0: 哦、嗯嗯。
1: 你说他有特别，因为他们最近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品出来。
0: 嗯嗯嗯 嗯。
1: 那所以就是等于说，在一个稳定期。
0: 但我觉得稳定是不错啊。
1: 对，当然就是还是。

0: 因为这几年整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唱片业，它没有像过去那么
1: 对
0: 繁荣
1: 繁荣，嗯，没错，
0: 因为就是你知道以前比如说毕竟还是有实体啊，
1: 是，
0: 虽然2000年之后也是进入网络时代，
1: 嗯哼，
0: 可是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还有一些不错的乐团出现，
1: 嗯，
0: 可是到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好的乐团出现，
1: 是，
0: 那对他们来讲，然后这几年尤其疫情后整个这个音乐环境呢就变得就是有点创新的东西少了，
1: 对，
0: 那大家都是在做演唱会，
1: 对
0: 啊，那就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一些不错的歌曲的这些乐团呢，那你就可以依靠这些那些歌曲来去做巡回演唱会，
1: 嗯，
0: 然后你要发行新作品的大部分可能也都比较没有时间再去花时间去创作新的歌曲，
1: 是没错，所以啊这个大家啊还可以还是在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你可以去看啊他们的演唱会，全球演唱会啊一场接着一场在那边开哈，
0: 是的，
1: 不过这首歌真的蛮特别的，叫做起床叫我打电话，嗯，
0: 你说叫床是
1: 吧？啊，翻译就不这样子翻。
0: 对，这其实就是在我们一般在饭店对不对叫 wake up call， 就是叫醒服务嘛。
1: 对对对 okay, okay,、
0: 啊，叫醒电话嘛。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他这个只是一个隐喻了。
1: 什么意思
0: 啊？那这个隐喻就是也是他其实这歌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情歌，但是是一个蛮痛悲痛的情歌。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呢，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男生发现他的女朋友竟然跟别的男人在他们家的
1: 床上
0: 被抓到啊，
1: OK 好，
0: 然后那个当头就是有一点那种被棒喝的感觉，那就叫 wake up call， 意思就是他是隐喻的 wake up call， 就把你叫醒就把你叫醒，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就像是一个叫醒服务的这种电话一样，
1: 嗯，
0: 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另外一半是对你是不忠诚的，
1: 哎呀，
0: 是背叛你的，
1: 原来这首歌曲后面的隐喻是这样子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0: 痛不痛苦？
1: 痛苦，而且这个帽子呢已经绿色到了一个
0: 绿到一种程度了，啊，
1: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Charlie Puth One Call Away。
1: 好，来，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来请传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
0: Charlie Puth， Puth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他最近也会来台湾开演唱会，
1: 哦，有很
0: 过一段时间，对，
1: 嗯，
0: 然后他也算是最这几年一位新的男歌手，
1: 嗯哼，
0: 算是还不错的，
1: 是，嗯哼，
0: 那 One Call Away 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在当一段感情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那 One Call Away 顾名思义就是说，就是那么一通电话的距离嘛，
1: 嗯，
0: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当这一段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一通电话来解决啊，来沟通就可以了。One call away，
1: 就是一通电话，
0: 一通电话的距离。
1: 对，但是我真觉得，如果说男女之间呢，如果说你要碰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还是直接面对面，或者是用电话直接沟通，不要用 LINE， 用文字表述啊，真的很容易出错。
0: 是吗？可是我觉得我用文字表述比较。
1: Okay,
0: 到位耶，
1: 真的哦，
0: 因为有时候用讲的话你要想，然后要措辞，然后怎么样讲，然后口气啊，然后你又怕说讲的不对，然后引起对方的不愉快，对不对？
1: 哦，这样好像，
0: 然后有时候还要就像说现在你看，有时候到外面去，对不对？有时候那种推销的，他说哎，我们今天8.5折哦，那欢迎大家来哦，这样子要加一个语助词，你会让他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自私的推销
1: 啊，我懂你的意思，
0: 对不对？你要讲8.5折，现在要买就快，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温度，没有情绪在里面，
1: 对，
0: 没有那种很就是说，哎，我跟你讲哦，啊，这个都是好东西耶，
1: 哎呦，
0: 那我跟你讲，这个是好东西，
1: 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不对？那就感觉很冰冷。
1: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双方还是要多沟通的。
0: 对，当然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有时候用文字的话，
1: 嗯，
0: 就是你就措辞啊，想法这样，就比较可以精准的表达到了。
1: 没错，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今天 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已经讨论了核设施互访，未来数月将会持续协商。但是川普与习近平在上个月会面时并没有碰触这一类的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引述了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已经和中国讨论了展开核设施的互访，并计划在未来数月的会谈中继续推动相关事宜。 CNN 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方在今年与美国官员会谈时率先提出了互访的构想，并讨论参访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相应设施的安排。 CNN 的报道说，美中官员主要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常会议的期间与场边进行了相关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呼吁美国、中国与俄罗斯举行三方军备控制谈判，但是 CNN 引述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两国领袖当时并没有讨论互访核设施的可能性。北京当局指出，中国核武库规模远远小于俄罗斯和美国，所以没有必要参与这一类的谈判。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今年还可能再次会面，时间可能会在11月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时，或是12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根据 CNN 的消息说，预计两国领袖再次会面时，双方已经就互访核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更多较低层级的讨论。另据报道，哈尔金因为建设宾立方并首次发现来自宇宙的高能微中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台湾学者并回忆他曾巧妙地命名天坛阵列。美国的粒子物理学家哈尔臣获得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台大的一位教授回忆说，哈尔臣曾经命名天坛阵列，巧妙结合古希腊星座名这一名称以及提出相关理论的前苏联科学家。比利时裔的美国学者哈尔臣已在南极建设宾立方微中子天文台，以及首次发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微中子，获得了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台湾科技媒体中心在今天举行了线上记者会，邀请了多名学者分析哈尔臣的贡献，并提及他与台湾的渊源。媒体问及微中子的应用面时，台大的陈教授表示，量子力学提出的100年后，人类才在研究量子电脑，微中子还在人类解谜和求知的阶段。另据报道，美国 FBI 指称中国涉及监视赖清德之子，中国外交部称不了解情况，并再度反对所谓中国间谍炒作， 同时重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近日破获中国涉及对赖清德的儿子进行非法监控。中国外交部在今天晚些时候回应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消息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回答记者提问，外媒询问，两天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称逮捕了一名居住在加州的美国女性，此人涉及在中国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并询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仅仅回应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此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0月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美籍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她涉及受中国政府的指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新及其家人，并拍摄了住家车辆等资讯，被控没有依法登记却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执法人员的消息人士称，张婉瑜与同伙去年曾经前往西雅图监视赖廷新，针对台海议题外媒询问，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郭家坤还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儿。另据报道，英国畅销小说家杰弗瑞·雅契逝世，享年86岁，他曾是政坛人物，也因为伪证入狱，却以全球热卖超过3亿本的作品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畅销小说家杰弗瑞·雅契昨天逝世，享受86岁，而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亚当与夏娃》原已经安排在今天出版。他生前曾经从政，也曾经因为在诽谤诉讼中撒谎而入狱。路透社报道说，作为英国前首相于切尔夫人的亲信，杰弗瑞·雅契一生跌宕起伏，经历过名利双收的巅峰，也曾因为作伪证而入狱服刑2年，落入人生的谷底。雅契的著作在全球售出超过3亿本，累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到5年半。他的惊悚小说节奏紧凑，在世界各地拥有大批的读者，其中包括1976年出版的处女作《钱早钱》，或者翻译为《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以及1979年的畅销小说《该隐与亚伯》，或者译为《朱门风云》。哈伯科林斯出版社表示，雅契是在家中突然平静离世的，而他4号才刚刚在伦敦列斯特广场剧院与读者见面签书，原本在本周还会出席多场的活动。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45.03， 涨幅是 0.58%， 收盘在 7818.9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53.38， 涨幅是 0.49%， 收盘在 51521.2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122.48，涨幅是 0.45%， 收盘在 27599.7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今天夜间纽约低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49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五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5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在本周日，纽约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 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金。听众朋友，一名24岁的男子多尔塞特持枪抢劫曼哈顿华埠麻将馆，逃逸时开枪击伤了两名追捕的警员。法院在昨天判囚他20年，辩方已经表明将会上诉。这是在2024年发生的案件，持枪闯入曼哈顿华埠麻将馆抢劫，逃跑时还开枪击伤了两名警员的一位24岁的男子多尔塞特，昨天在曼哈顿州的高等法院被判监20年。受伤的华埠分局警员约翰逊透过受害人影响陈述说，他说枪伤至今为止仍然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并认为刑期过短。多尔塞特的律师则表示将会提出上诉。多尔塞特在今年8月承认他持致命武器加重袭击警员和抢劫罪，由法官沃德宣判。检方在庭上宣读约翰逊的陈述，并且指出他每次走路抱起孩子都会想起为保护这座城市付出的代价。他批评多尔塞特开枪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权力感，但仍然希望对方在服刑期间能够反省，出狱后也能够为社区做出正面的贡献。

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24年的8月1号下午，多尔塞特持枪闯入坚尼路91号二楼的麻将馆，威胁在内的约有20人。他抢走了现金多个手提包和一个背包后逃跑。检方表示，他其后曾经进入蒂兰西街一家服装店更换了衣服。当时同为警佐的五分局警员约翰逊以及七分局警员利普追捕嫌犯，在艾列治街靠蒂兰西一带试图控制他。而根据检方的说法是，多尔塞特从口袋内掏出手枪，是一把 0.45 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子弹穿过了约尔逊的腹股沟，再击中了他身后的利普的腿部，造成两人受伤。这一案件发生后，警方取得了监控片段，显示麻将馆内至少有六桌坐满着华人牌友。嫌犯持枪闯入后，部分人急忙躲到屋里，也有人留在原位举手配合。一名黑衣女子试图拿回手提包离开，却被嫌犯夺走。整个抢劫的过程大约只有一分钟，在场的民众惊恐万状。案发时，多尔塞特因为2022年的毒品案件正处于缓刑期，而且当天早上曾经和缓刑官会面。法庭记录显示，他此前曾经六次向卧底警员出售可卡因，认罪后被判三年缓刑。警方当年并指出，他与夏东城的上山帮有着关联。两名警员在事件后获得晋升，约翰逊现为巡官，利普为警佐。市警警佐工会表示，两人在接报后立刻追捕嫌犯，并且追捕过程中中枪，因为他们的勇气城市可以更安全。多尔塞特呢，在宣判刑期时没有发言，只是他的辩护律师维利亚若表示将就判刑提出上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就在今天上午，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意外案件。一名71岁的男子骑着单车，他骑单车时撞上了一只没有系好狗绳的黄金猎犬，导致车辆翻覆，头部重重地撞在地面。被送医院后证实他不治身亡。来自纽约的邮报的消息，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今天上午的8:18，涉事男子当时是沿着东进向北骑行，一只黄金猎犬突奔而至他的车前，所以引发了碰撞。警方随后修正说法，证实死者当时佩戴着头盔，狗主事后也留在现场，涉事的狗狗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指出事件不涉及刑事犯罪。警方说，案发地点位于上午9点前，是允许狗只不用系着狗绳的，但是狗只需要受有效声音控制，并领有牌照和接种的狂犬病的疫苗。为负责营运公园的中央公园守护协会的代表萨尔顿斯托尔，他强调说，所有的狗只在公园干道上必须时刻地系上狗绳，并且在透露光是上个月就已经接获了1300宗的相关投诉。园内死伤意外频频发生，在9月下旬同一个路口也有一名41岁的男子和单车相撞而身亡。该组织证实正在考虑加装减速带，还有就是监控镜头以及加强执法。有缘友则建议说，单车应挂上车牌并加强巡查，以确保安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说，曼哈顿的上城高桥公园日前发生了一具女尸，死者证实是41岁的无家可归女子佩雷斯。法医检验后确定她的死亡原因为背部刺伤以及颈部受压，案件已经被列为谋杀案，目前疑凶仍然在逃。案发于9月16号上午大约9点20分，一名路人在靠近阿姆斯特丹和西174街的高桥公园步道旁发现了佩雷斯面朝上倒卧在地，随后报警，警方随后展开了调查，目前仍然没有理清他的遇害动机。死者的50岁童年好友门多莎受访时表示，育有两名女儿的佩雷斯成年后长期和毒瘾搏斗，虽然几次尝试戒毒，但是近年不幸流落街头。门多莎指出，佩雷斯从小在纽约上州米德尔敦的住宅区长大，本性善良，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施加如此的恶行。而另外一名39岁的好友李维拉透露说，佩雷斯曾经和家人关系破裂，并短暂地在他的家中暂住，期间也曾经前往戒毒所戒毒，为随后再一次严重复发。李维拉说，佩雷斯一直深爱母亲并渴望戒毒，但却始终没有办法摆脱毒瘾以及无家可归的困境。佩雷斯的母亲曾经为他的处境感到极度的痛心和担忧。那此案呢，现在警方目前正在全力的缉捕凶嫌当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西部洛杉矶县的当局逮捕了21个孩子代孕风波的宣国军夫妇，指控他们共谋虐童，并将求1亿元保释金。案件中监视器画面和逃逸保姆成为关键的证据。洛杉矶县的亚凯迪亚市住处养育有21名代孕的孩子，深陷风波的宣国军和他的妻子舍维亚张在今天早上遭到逮捕，面临多项刑事指控，检方将寻求1亿元保释金。洛杉矶县的检察长霍克曼和洛杉矶县的警长卢娜举行了记者会，他们说明案件的最新进展。宣氏夫妇被控多项共谋虐童重罪，霍克曼称将向法官寻求1亿元的保释金。考虑到两人潜逃的可能性，卢娜称在今早包括联邦调查局、洛县警局、亚凯迪亚市警局等等的执法部门进入被告位于亚凯迪亚市的住宅，收集了更多的证据。宣国军的律师克雷姆斯发表声明说，他强调当事人是无辜的，错在已经潜逃的保姆，并表示宣国军是因为行使拥有大家庭的宪法权利而成为打击目标。霍克曼指出，亚凯迪亚市的大宅子当中设有32个监控，在宅内的一间房中有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上面播放着不同房间保姆和孩子的行踪。霍克曼说，在其中一段视频中，当一个小孩被罚扎着马步时，宣国军在旁边大笑。还有一次，一个保姆在打孩子时，他说再打使劲儿点。还有一次，他一手拎起孩子，一手打孩子的脸。而另外一段视频中，宣国军拿出十沓钞票发给保姆。霍克曼称该案将在巴萨迪纳法院过堂，如果罪名成立，宣国军和他的妻子舍维亚张他们的刑期最多将分别为17年和11年，而保姆李春梅的刑期将最高达到12年。宣国军夫妇自去年夏天起就备受关注，两人当时因为涉嫌重罪危害儿童而被捕，但随后获释，没有被起诉。去年12月，调查起因是两人当时仅2个月大的儿子疑似头部受伤。调查人员指出，住处的监视器拍到了保姆李春梅在屋内抱着这名婴儿。搜索令描述说，画面中婴儿哭了几秒后就传出了一声撞击声，哭声随后就停止了。李春梅试图叫醒婴儿未果后，画面显示她摇晃婴儿。调查人员还表示李春梅目前仍然在逃。而去年夏天，警方在宣家发现的21名孩童已经全部交由洛杉矶县的儿童及家庭服务局来监护。调查认定这些孩子都是透过宣国军和舍瓦纳张名下的代孕的这个业务所产生的。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叫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闻路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布鲁克林一名25岁的中国公民赵建华，因为在家包装毒品，并且将毒品邮寄到全美贩售，被判78个月的监禁，服刑后还将面临强制遣返。一名抱住在布鲁克林的25岁的中国男性公民赵建华，在最近被印第安纳北区联邦法院判处78个月的监禁。赵建华承认他在家中包装冰毒和可卡因，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将毒品送往全美国各地通过网络下单的买家。他服刑刑期满后，还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美国缉毒局 DEA 称，赵建华并非单独作案，他的同伙另一名被告是33岁的洛杉矶居民徐宝，他通过暗网店铺在位于西海岸的公寓内销售毒品，而赵建华则是在东海岸负责发货。徐宝因为相同罪名，在今年6月被印第安纳北区联邦法院法官莱西判处121个月的监禁，外加4年的监督释放。而根据缉毒局的报告说，联邦调查局称该贩毒网络持续运作超过1年，买家遍及美国的50个州，在执法人员介入前，平均每月做260多笔的毒品买卖，销售额达到55,000元。当局最终查获了这个贩毒网络相关超过200元的虚拟货币。另外，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联合行动也破获了这个贩毒网络。该案是由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监察局他们牵头进行调查的。印第安纳州、纽约州和加州的当地执法部门提供了协助，也包括纽约市的警察局、洛杉矶郡的警长办公室。根据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说法说，非美国公民一旦被判犯有联邦管制药物贩运的重罪，刑满释放后将会面临移民和国籍法这一规定的强制性移民拘留和遣返程序。移民局将毒品贩运这一罪名归类为联邦移民法规定的加重罪行。赵建华和徐宝的案件是今年在全美国展开的联邦打击暗网毒品交易行动的一个部分。在今年9月，菲尼克斯一名叫李格利的女子承认，她在暗网经营自己的店铺，向全美各地邮寄冰毒和芬太尼。几个月前，一名维吉尼亚州的男子在芝加哥联邦法院承认，他在暗网经营的帝国市场相关的毒品共谋罪名。帝国市场曾经是全球主要的暗网市场，但在被联邦政府取缔前，曾经也一度风靡全球。与此同时，联邦当局还对支撑网络毒品交易的金融基础设施展开了打击。今年6月，费城检察官查封了一家加密货币混合服务商，该服务商的
经手了价值3.89亿元的非法交易，其中呢，大部分和暗网毒品贩卖者以及网络犯罪集团有关联。

美东时间下午5: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就在今天凌晨，纽约布朗市一栋公寓楼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母女疑似被推下了15楼的事件。23岁的母亲身亡，5个月大的女婴目前生命垂危，警方正在追查这位母亲的前男友，并理清是否涉及家暴，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说，纽约市布朗市的一栋公寓大楼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悲剧，一名23岁的女子和她5个月大的女儿疑似遭人从15楼阳台推下，女子伤重不治，女婴则是身受重伤，目前仍然生命垂危。一名邻居告诉媒体说，他当时听到一名女子大喊拜托不要这样，随后就看到有东西好像从高处坠落到地面。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也告诉媒体说，警方目前正在寻找这名女子的前男友，希望进一步的询问。对方目前被列为案件相关人士。消息人士表示，这个住所过去几年曾经多处传出家庭暴力事件，并且曾经因此有人遭到逮捕，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细节。而纽约市警察局表示，警方约在凌晨3:40在布朗市的奥林维尔大道2550号公寓外的地面发现了女子和女婴，两人均是从高处坠落所造成的伤势，两人随后被紧急送往雅克比医院。警方表示，女子最终被宣告死亡，5个月大的女婴则因为伤势严重，目前还在和死神搏斗着。警方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两人是从阳台被推下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目击者告诉警方，他们看到女子和女婴遭人从阳台推下。不过，消息人士也表示，警方稍早也曾经调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母亲可能是在和某人发生冲突拉扯，她抱着女儿一同跳下，或者意外从阳台坠落。目前警方仍然在持续地调查这一起案件，并寻找涉案人士。这栋公寓楼共有18层，事发时在几个小时后，现场仍然留着令人心碎的遗物，包括一片婴儿尿布和一条婴儿毯，静静地留在母女坠落的地面附近。

0: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正在国庆假期当中，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4: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5: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4: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6: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4: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7: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4: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8: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3: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9: 起立，1、8、9号到6号窗口。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10: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9: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11: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9: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警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12: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警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9: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3: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4: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5: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16: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5: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6: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5: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7: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 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5: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18: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14: 秋天，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主场活动以及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最近在北京朝阳区的蓝调庄园开幕了。文艺演出加上丰收的硕果，让现场气氛格外的热闹。
19: 冬瓜、南瓜、
20: 花生
19: 特别好，沾一沾农民丰收的喜气儿。
21: 在市集上，市民王女士在摊主帮助下，把一个近一米长、20多斤重的大冬瓜塞进了买菜车。朝阳区崔各庄乡六合农业的申女士说，这次带来的冬瓜、南瓜卖得挺好。
22: 10块钱一个，丰收了吗？高兴，大家都。
23: 都卖上去了吗？
22: 差不多了，还有3-5个。
21: 市民周女士一路试吃一路购买，没一会儿手里就拎了好几个袋子。
24: 红宝石的西红柿口感酸甜浓郁，一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西红柿那种味道，酸甜口的。然后还买了那边那个杏干、黄瓜和金耳，很新鲜。
2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精运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25: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21: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25: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红鲜，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21: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26: 现在园区里头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21: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剥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27: 它叫金钟雪糯，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5分甜5分糯。
28: 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21: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燕说，崔村苹果11期间上市了，
29: 从11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10月10号以后。
21: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30: 丰收节期间，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14: 眼下机器人成为了最热的话题，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个社区食堂，请来了几位机器人大厨，他们做饭手艺怎么样？来听居民们的评价。
31: 是在吃还是打包？
32: 打包。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33: 高先生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老婆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34: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33: 42块钱。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32: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35: 来了有7、8次。
36: 您还挺认准的。
35: 试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事带孩子也 老板。
32: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0: 呀，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好。”
32: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职工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32: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14: 机器人走进社区食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菜式和快捷的炒菜效率。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北京的超市，成为了分拣员。好，一会儿去现场看看它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2: 超市发双榆书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水果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里头，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2: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4: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2: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大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5: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他要快。
2: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6: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订单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搬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2: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幸运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7: 机能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2: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8: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它可能有它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剪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2: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9: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4: 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10: 您是那个7841前面火车7RB在那边吗？
1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11: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星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1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1: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1: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1: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12: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公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13: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2: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11: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

0: 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到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先知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先知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先知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女性的月经问题。月经是女性的一种生理现象，月经的来潮说明姑娘已经进入了青春发育期。少女由于害羞，经常会给她一个雅号老朋友。这位老朋友会伴随着妇女直至进入更年期，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然而有的时候啊，这个老朋友可真不够朋友，做起祟来会给人增添不少的麻烦，比如说痛经、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妇科的疾患。除此以外，它还会给人带来其他的一些烦恼，比如说月经疹、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浮肿、月经贫血等等。那么面对女性的月经烦恼，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遇到痛经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爱军今天将为各位讲解女性如何解决月经的烦恼，欢迎各位收听。下面让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孙爱军医生。孙爱军，男，1966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科。1993年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医学硕士、博士。1997年博士毕业，2001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孙爱军医生自1999年开始致力于妇科内分泌领域的研究，主要为绝经相关疾病与激素治疗、不育的诊断与手术治疗、性发育异常疾病的手术治疗、月经疾病的临床处理等。孙爱军医生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讲解女性月经的烦恼，敬请关注。

0: 各位女性朋友大家好，
1: 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主要是做妇科内分泌专业的，而今天我要谈的题目就是我的专业领域。下面我们先看一个临床的常见的例子，这例子是这样的，林小姐的烦恼。林女士呢，是一位公司白领，人也很漂亮，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班，工作比较稳定，家庭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平时跟同事啊朋友相处的都挺好，像林小姐这样的情况一样，身边很多人都很羡慕。但她是由自己的苦衷，那就是个人的婚姻问题。自己已经30出头了，看着自己身边的姐妹都一个个结婚生子，而她却一直单身，这难免开始有些着急。其实林小姐一直以来也处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没多久都分手了，而且还都是男性提出了分手。这个原因到底为什么？难道这个原因今天跟我们谈的话题有关系吗？我想各位朋友猜的肯定是对的，这个例子肯定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这个话题就是女性在月经前那几天总是爱发火。林小姐就是这样，每个月就那么一个星期老在发火，男性朋友受不了了，所以就分手了。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说的情况是指她每个月都有几天要发火的这个时间。那月经前发火这是一个问题吗？是一个我们大家要去关注的吗？我经常跟我们一些患者聊天，他们跟我说，孙大夫，在月经前一周发火这是一个女性的专利，女孩子就该发火。为什么？因为她要来月经，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疾病或者是需要一个纠正的问题。这问题就来了，她觉得发火很正常，她男朋友或者老公觉得发火很不正常，然而矛盾出来了。有些男性在她来月经前就躲出去，不敢见她。为什么不敢见？因为老发火没有办法。那现在从医学上讲，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经前期综合症。那什么是经前期综合症？那这个问题跟刚才我们说的林小姐找不到男朋友因为老发火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定义。经前综合症是一种周期性出现在月经下半期的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等的综合表现，临床特征多种多样，并在月经开始时即刻或之后很快消退。
2: 孙爱军医生介绍，经前期综合征是指妇女在月经周期的前期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生理和情感方面的不适症状，症状与精神和内科疾病无关，并且在卵泡期缓解，在月经来潮后自行恢复到没有任何症状的状态。经前期综合症是一种生理和社会心理等综合因素导致的一种妇女疾病，治疗的目标呢，主要是缓解或消除躯体心理症状，减少个人对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且使治疗的副反应尽可能最小。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地缓解经前期综合征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1: 看出这个定义，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很简单，就是女人来月经前一周，她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啊，脾气暴躁，行为比较怪，然后喜欢暴怒。我想我们很多女孩子有这种经历，这种经历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吗？是不是很常见？是不是很多女性都在忍着？我们下面看其他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都跟我们林小姐一样，老是有这些症状？这是国外的一篇文献给出的一个结果，所有女人当中，只要她有月经，只有 3% 到 8% 的人在月经前没有症状。那这部分人是很幸福的，她家里人，特别她男朋友、丈夫很幸福。再看剩下一部分，50% 到 80% 有生理学上的经前期症状，这部分人还好，没有太大太大的问题。那再往下看，22% 到26% 的有我们所说的叫经前期综合症，就是有各种症状出来。而最后一个3%到8%的， 他有金钱焦虑障碍，这是非常严重的例子。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解释这些相关问题是怎么回事。从这儿可以看到，其实金钱综合症发生率不是很低，还是在人群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受这个金钱期综合症的痛苦。
2: 金钱期综合症是适龄妇女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些女性朋友来说，她们的痛苦难以言说，而对于旁人来说，又觉得她们在这段时间举止行为甚至思想脾性都变了，像是一个怪物，难以接近。那么金钱期综合症是病吗？怎样缓解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1: 那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问题，患这种病的人都一样的难受吗？程度都一样吗？我们简单看一下，症状通常出现在月经开始前的7到10天，包括乳房胀痛、腹部气胀、下肢水肿、疲劳、情绪波动和抑郁等等。许多患者还主诉有头疼、口渴或者食欲增加，症状既可以逐渐发展，也可以突然出现。受累更严重的个体会出现判断力受损，有暴力发作，其严重形式则为金钱焦虑障碍。其实金钱焦虑障碍已经属于精神科的一种疾病，单纯靠妇产科的药无法解决。
2: 有人夸张地说，月经来临之前的女性有的就像是神经病一样，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经前期综合征真的会把女人变成魔鬼吗？为什么月经来临之前会给女性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呢？孙爱军医生将一一为我们道来。
1: 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病它的程度确实不一样，最严重的真的像精神病一样，而轻一点呢可以忍受。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都有哪些常见症状。这个症状按照我们医学来分成以下几大部分，分成躯体症状、行为症状、情感方面的三大类症状。我们把三大类症状把所有的归结在一起啊，我们可以大约说有300多种的症状，太多了啊。所以金钱综合症的症状真的非常的宽泛，有各种。我们先以躯体症状为例，乳房胀痛脊柱算金钱综合症的一种，头疼、四肢肿胀、腹部气胀啊，包括痤疮，这些都算躯体症状啊，就是在患者啊身上出现的。我们再看行为症状，行为方面包括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回避社交、食欲改变、兴趣下降。我们经常会听说很多女孩子一来月经想吃东西，一吃吃好多，那体重肯定会增加。然后看第三个情感方面症状，情感方面症状是这些女性最难以忍受的，比如说特别容易发火、心境不稳、焦虑、紧张、抑郁、情绪不能控制。而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这些情绪不能控制的情况，他情绪一旦不能控制，那周围人都要倒霉。有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因为这些情感方面问题受到很大的困惑，包括很多家庭出现矛盾都是在这个级别出现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自我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这种病。自己是否有这种病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简单来说，只要您在月经前那一周有很多爱发火、烦躁、行为、情感、躯体方面的改变，其实就可以诊断这个经前综合症。那下面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得这种病啊？这是我们女性很关心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为什么就我有，这世界对我不公平，让我老是有这些症状啊？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人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有，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只谈我们清楚的几个原因。我们清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跟女性在月经周期内的激素有关系。跟什么激素有关系？跟她的雌激素和孕激素有关系啊。这儿所列的排卵触发了经前期综合症的症状，通过药物抑制卵巢功能或手术切除卵巢以后，可以消除这些症状，这一点在我们临床试验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显示出来了。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把那些痛经与不痛经的患者用一种药物，这种药物我们叫 GnRHA， 这个药物呢可以让女性 的卵巢功能给抑制下去。抑制下去以后，它体内就很少或者不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然后给这两组人给相同剂量的雌激素、孕激素，都能保证让它来月经。其中在那些有经前综合症的人，用了同样剂量的雌孕激素，它出现了症状；而其他那些没有经前综合症的一些正常女性，用了其实雌孕激素同样水平的就没有症状。那说明我们这些经前综合症的女性，她的大脑和情绪控制中心对这些激素可能存在一些不耐受的情况，从而产生一些悲伤啊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原因，比如说有医生认为不能单用卵巢激素水平异常来解释，而在经前综合症患者正常人血液中的性激素水平都相似的。不管怎样，激素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某些神经递质在其中还是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医生能够明确的就是有关雌孕激素在月经周期内起的这些变化，并且针对这个机理，我们医生给一些治疗，疗效确实是非常好的，说明这个机理在很多人当中还是存在的。
2: 很多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经前期综合征能治吗？既然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病，它又给女性朋友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困扰，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的折磨呢？治疗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1: 那现在这种病能治吗？这个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能不能治，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口服避孕药可以治疗经前综合症。为什么口服避孕药可以治疗？大家知道口服避孕药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抑制了女性排卵，而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发生机理上明确跟排卵有关系，排卵诱发了这些症状。当口服避孕药使用之后把排卵给抑制了，那没有排卵自然它就诱发不了这些症状，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治疗上的一个理论支持。那临床怎样？临床资料发现吃口服避孕药确实非常管用，很多女性患者有经前综合症用了药很快就好转了。像刚才我们那位林姓的女孩子，如果她能及早的采用口服避孕药，我想她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也不至于那么痛苦。口服避孕药在临床上有非常多的好处，这好处包括对于经前期综合症各种症状的一个缓解，同时还包括其他一些好处，例如它可以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率，竟然达到 70%， 它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率，竟然达到 80%， 可以降低内膜癌的发生率，在文献报道达到 50%， 它可以降低结肠癌、直肠癌的发生率。这些好处老百姓并不知道，女孩子也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要痛恨这个口服避孕药，因为它是激素。我们医生在治疗某些妇科病，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常规用它来缓解它的疼痛。治疗子宫肌腺症在某些患者也可以起一定作用。口服避孕药可以调整女孩子的月经，可以降低女孩子体内的激素水平。在很多不能生育的女孩子，因为体内激素不正常，通常用口服避孕药3个月到6个月，把体内激素降到正常，马上停药以后就可以开始怀孕了。所以避孕药在医生这儿用处非常多。那对于一个育龄期女性不需要生孩子，有效的避孕也会带来非常多好处啊！希望我们各位女性能够接受这个观念。
2: 孙爱军医生介绍，口服避孕药可以有效地缓解经前期综合症，但是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避孕药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对健康不利。而事实上，如果激素类药物服用得当，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解决很多问题。
1: 口服避孕药由于排卵的抑制，整个周期的水平相对于稳定低水平，神经递质前列腺水平降低，减少水钠储留，从而减少和避免的上树脂，这是我们能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 这么一个作用机理。大家可以不用去了解，但只要记住避孕药确实可以缓解症状就可以。都谁可以用避孕药？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是育龄期健康的女孩子都可以使用口服避孕药。一般我们限定年龄是在40岁以下。另外，用了口服避孕药以后，停药以后月经也没有特别的不适啊。口服避孕药相对便宜，就可以有效缓解，有避孕效果，女性是愿意接受这个药物治疗。所以口服避孕药在临床及其效果，对我们医生来说真的是普遍认可，也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也可以认可这口服避孕药来解决经前综合症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如果这个女孩子说我坚决不用口服避孕药，那行，我看有什么选择。选择方法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说的支持治疗、教育、情感支持、饮食限制、盐、咖啡摄入，这些有一定好处，肯定不能有效的缓解，就是帮助我们缓解一下症状。而剩下的我们一个治疗，比如说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增效剂的治疗，这个药物就是刚才我谈的 GnRHA。 这药物的机理是用上去，这个女孩子体内的所有激素，我指性激素，都被压到最低水。那压到最低水平会带来什么副作用？副作用就像更年期女性一样，她整个激素没了，出现潮热、出汗、烦躁等等，而且打针的时候有效果，不打针就没效果。所以这个药不能长期用，很多女性也不愿意选用，因为用了之后带来了更年期的症状。再下面一个，抗抑郁药还有抗焦虑药，这两个药物对于那些严重的经前期综合症，在神经内科的医生经常会采用。这些药物使用也是很普遍啊，但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副作用相对于口服避孕药会大一些，会产生很多很多患者不舒服的反应。但如果说患者坚决不用口服避孕药，那这些都是个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千万要在神经内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随便使用。当然其他还有前列腺素抑制剂啊，我们就不谈这么多。还有手术和放射治疗，我想这个治疗基本会被我们女性拒绝。手术意味着卵巢要切掉，放射意味着卵巢功能缺失了。我想这个方法除非对那些谁什么药物全都不管用情况下，另外这个患者根本就没法正常生存了，也许会考虑，但是 99% 的患者都不会考虑这种办法。
2: 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经前期综合征的治疗方法。孙爱军医生说，经前期综合征它也是一种疾病，可防可治，只要我们对它保有一种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摆脱这个让人烦恼的魔鬼。
1: 经前综合征首先它是一个常见病，如果您有不要害怕，它非常普遍，发生机理也非常简单，不会造成生命危险等等，但是对生活质量确实会造成影响。从我做医生的角度，我建议这些女孩子进行治疗，治疗不仅为了她，也为了她家人，为她的丈夫或者男朋友。这些女性通常没有意识到需要看医生，她认为发病是正确的，女孩子月经前就该出现这问题。我希望大家改变自己观念，及时的找医生去寻求治疗，而治疗又相对简单，不是太复杂，副作用很少。我想对于治疗上有一些建议，首先要在医生指导下完成，千万不能随便用药。比如说口服避孕药您可以去买，但最好问一下医生的建议，因为不同的避孕药它有不同的特点，各有特色，最好医生指导下。另外一个抗抑郁药，抗抑郁药效果也很好，但一定要在神经科 的医生的建议下，否则我们会出现副作用大家都不知道，比如说嗜睡的问题，有的抗抑郁药一睡觉睡它一整天它都不会醒来，这些千万要注意。这药物使用一定要遵循医生的意见来进行。
2: 女性的月经烦恼除了经前期综合征之外还有很多，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挑一些典型的症状为朋友们做出解析，告诉大家防控的方法。这里是健康中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孙爱军医生将为各位解析女性朋友应该如何应对痛经。朋友们，一会儿见。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女性月经的烦恼。什么是月经？很多成年男女并不了解，甚至大多数女性也都不是很清楚，就知道反正每个月都来那么一次。如果您翻看医学教科书，书上会有一堆专有名词，让您看得一头雾水。那接下来我们用大白话给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月经。所谓月呢，就是时间概念，通常指的一个月，这个月是农历的月，周期一般为28天。那么再来说说经，经就是经历、经过，当然这里的经呢，合在一起是指女性特有的月经。通俗的来理解，月经就是生育期的女性朋友每28天来一次，以阴道流出经血为标志的生理变化。女性朋友并不是仅仅在每个月经历这么几天的生理标志，而是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其他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为大家讲述的经前期综合征，还有接下来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讲的痛经，这都是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很大痛苦和困扰的一些症状。我们的节目呢，为各位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孙爱军主任医师，请他呢为我们来讲解女性朋友面对月经的烦恼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下面我们主要说的是痛经。女孩子都会有月经，这个是大家所共知的，但是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受得了月经，因为女性在月经期间会出现很多的异常情况，诸如痛经、量多、周期不规律等等。那么在经期，女性朋友们应该如何保健呢？健康中国专访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爱军博士，为您讲解女性的月经烦恼。欢迎各位收听。

0: 天来到这儿呢，我们一起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女人无法言说的痛。看到这题目呢，我想大家可能还猜不出我们在谈什么。现在我们先给大家提供一个例子啊，这例子是这样的，有一个理性女孩，她最初来月经的时候并不会疼，上了大学，在大二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精神状态不佳，就开始有了痛经。每次来的时候呢，滋味就甭提有多难受了，每次都是从第一天的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在那几天根本无法正常学习啊，生活，这女孩子很痛苦也很困惑，为什么就我这样子。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很多女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因为大家没有互相交流，所以不是特别了解。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那现在我们再看到底有多少人会发生这个痛经的情况，我们自己的医学书上有一些专业报道，它的发生率呢是 30% 到 80%。 为什么这么大差别？因为各个统计啊调查不一样，另外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阈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发生率在中国差别这么大。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美国人的资料啊，有一个调查了165名大学生，在17到19岁之间，他们出现痛经的占了 71.6%，而且这些痛经大多数都是从月经第一天开始啊，持续大约两三天，其中特别剧烈的疼痛占了 60%， 13% 至少有段时间有剧烈疼痛，其他 42% 不能坚持上课。我想通过这个调查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痛经对这些女孩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能正常的学习，不能正常生活了，生活质量也在下降。另外对于粗糙早经期长者，痛经的程度从统计学来调查发现还是会更重一些。
1: 很多女性朋友到了经期都会有痛经的问题出现，有的甚至在开始的第一天第二天痛得死去活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不能上班不能上学，只好请假。为此甚至有人说提议给女性每个月放一天假。有的女孩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来月经的时候会这么痛呢？痛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减轻这种疼痛呢？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孙爱军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疼痛的程度是否一样。这个疼痛程度怎么区分呢？其实我觉得按照我们医学上一种区分方法非常简单啊，根据痛经的程度、对生活影响情况、用止痛药的情况，它分成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我们叫轻度，第二级别中度，第三个是我们的重度。这三个级别区分开来，对将来的治疗会非常有帮助。我们先看轻度，轻度的女孩子是有疼痛，但是不影响日常活动，也不影响工作，或者很少影响，全身的那些恶心啊、吐的症状没有，很少用止疼药，这个也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很明确了。第二个中度，中度呢，这个疼痛让日常活动受到影响，工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让他们要终止工作。另外很少有全身症状，用止疼药呢也是管用的。中度也很好判断。我们看重度，重度从我们的名字上说就是应该很重了，重到什么程度？日常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工作明显受到影响，全身症状很明显，止疼效果很不好。对照这个分级，我想我们各位女性朋友就应该有所了解了。如果轻度的我们可以不管它，中度的用点止痛药就好了，重度的一定要管。为什么？生活质量下降了，工作受影响，需要看医生的。
1: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身边的一些所谓过来人这样说， 女孩子的痛经不要紧，只要结了婚生了孩子就会好了，再也不会痛了。究竟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的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可以远离痛经的烦恼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孙爱军医生对此是怎么看的。
0: 我们下面再看有关痛经的几个疑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说法跟痛经有关系。这什么说法？我现在简单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第一个说法说，这个女人啊生了孩子痛经就会减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啊大家了解多少，但是在医学上确实是生了孩子的女性痛经会减轻。因为什么？因为在足月妊娠期间，平滑肌内的这些跟疼痛相关的神经它会出现一些改变，而这改变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又不能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况，那么说它的痛经改变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说生了孩子会有改善，但是改善是不是100%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它是有所好转，我们绝不能说痛经很严重等将来生了孩子就好了，那所以要等很多年。一个小女孩13岁痛经，等到25岁生孩子，那太久了，还是要及早的治疗，不应该这么等待下去。好，我们看第二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很多女孩子说，我妈妈痛经，所以我才痛经的。这问题在我们医学上也是可以解释。怎么解释？因为确实是痛经有一定的家族特性啊，痛经者呢母亲姐妹有痛经，吸烟的人痛经会好转，文化水平体力活动跟痛经没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有家族遗传性也对我们大家有好处。比如说妈妈跟姐妹痛经，那这孩子长大了要来月经的时候，母亲给他预防一下啊，提前告诉孩子都有好处啊，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问题，医生怎么确定痛经的？其实诊断痛经啊，主要是根据患者主诉的症状，来月经了肚子疼，那肯定是跟月经有关系的痛经。对我们医生，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这个疼痛是否是有什么疾病引起。疾病包括哪些？包括非常多，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继发性痛经的问题啊。那继发性哪些因素？这因素包括很多，比如说盆腔有器质性病变炎症，比如说有内膜异位症，有肌腺症啊等等，这些都会继发痛经的出现。所以对一个痛经的诊断，其实医生通过病史体检就可解决问题，不需要做那么多复杂的检查。而痛经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疾病，千万不要那么紧张。
1: 既然痛经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大可不必如此紧张。那么当痛经发作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任其痛下去，还是寻求医生的帮助呢？什么样的痛经就必须到医院来看医生呢？我们应该如何诊断痛经，并且积极的加以治疗呢？孙爱军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痛经是否需要看医生？因为在最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它发生率竟然到80%，既然这么多，需要看医生吗？我想需要看医生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重度痛经的那些小女孩，一来月经没法学习没法工作，那你不看医生怎么可以？肯定要看医生。另外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叫继发痛经患者，因为它是因为某些疾病引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合理的治疗建议，否则他真的很痛苦，因为一个痛经问题。那继发的因素包括什么啊？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影响女性生活质量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一旦得了内膜异位症，他的痛经是首要的，其次就是在这个疾病的程度上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做卵巢上长成一个囊肿，我们叫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老百姓喜欢叫它巧克力囊肿，就这些问题一定要处理。因为内膜异位症严重了，直接影响他要孩子啊，引起他不育。另外还有那个子宫肌腺症，子宫肌腺症呢是一个比内膜异位症更严重的问题啊，它是子宫内膜跑到子宫肌壁间，肌壁间就引起 女性的痛经，引起女性盆腔、宫腔环境的改变，然后影响她要孩子，影响她月经，而最重要的痛经。而这种患者的痛经经常让这些女孩子产生自杀的念头，因为太疼了，根本就受不了。而且疼痛不是两天，而是持续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所以这些疾病一定要治疗，这是我今天重点强调的。痛经常见，但是痛经太厉害了，它背后肯定隐藏了某些问题，这问题必须看医生。我想这是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看痛经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怎么治？别人说有痛经，到底应该怎么治？我知道在咱们女孩子中间有很多偏方，比如说来月经用热水袋捂一捂，比如说来月经喝点红糖水，有效吗？有人说有效，有人说没效。我现在只谈一下我们医生怎么去治疗这些疾病。主要治疗方法有以下几种啊。第一种就是止疼药，我想肚子疼用止疼药谁都会去使用啊，买了一普通的止疼药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常用的什么布洛芬啊等等，其实确实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那些继发痛经或者严重痛经的效果并不是太好。但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药物起码程度上会缓解一下。另外这些药在药店里大家都可以买到，它本身副作用并不明显，所以可以给我们很多女孩子提供很多方便。第二个药物呢是叫口服避孕药。口服避孕药在女孩子当中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一提口服避孕药很多女孩子就觉得会长胖啊，另外还会跟其他妇科病有关系，比如说让乳腺会出现问题，让它出现其他的月经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对口服避孕药的一个偏见。口服避孕药其实它会起到非常多的有利于女性的作用，比如说在痛经这方面它就可以有效的缓解。那口服避孕药为什么可以缓解痛经？其中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口服避孕药可以改变子宫内膜厚度。在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药之后，它的内膜厚度会变薄，内膜厚度变薄，前列腺素产生的量就会减少，减少之后痛经自然就好转。所以这是口服避孕药给女孩子痛经带来的一个有效的缓解。就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接受口服避孕药这个好处。当然口服避孕药还有很多很多好处，今天我们就不再多说那么多。第三个治疗方法就是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抑制剂，比如说消炎痛、布洛芬、炎痛喜康等等，这些药物也是非常常用，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大家可以去药店指名道姓的买这些药啊，挺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量，用量过多会带来很多副作用。这总的原则是大家还是先看医生，医生给出的建议我想是比较合适。而最后一种是中成药。中成药呢目前市面上挺多的，疗效差异也比较大。中成药有没有用？肯定有用，但不是所有人都管用，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中成药呢在女孩子心目中是比较好的选择，为什么？她认为中成药没有副作用，没副作用那就用嘛，用了什么关系。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我们对避孕药顾虑很大，大家可以先试着用一般的止疼药，用点中成药，如果这些都不管用了，再试用口服避孕药。但如果问我什么选择，我第一选择会推荐他用口服避孕药，也不仅是治疗痛经，还带来很多其他好处。
1: 孙爱军医生介绍，治疗痛经有多种方法，口服避孕药是其中比较好的选择，它可以极大的缓解痛经的症状。然而如果对口服避孕药有顾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疗法，如中成药等。总而言之，发生痛经的时候，尤其是严重的难以忍受的痛经，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会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0: 下面我们总的来归纳一下啊，有关我们治疗当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原发痛经呢几乎都可以使用避孕药来缓解，如果在40岁以下的健康女性，口服用药非常安全，可以长期使用，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性的这样一个建议。 第二个，继发痛经当中，某些病因可以用口服病药，但是某些需要治疗原发病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口服病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继发痛经也有一定疗效，它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疗效也是在一定程度，不是100%的，大家要辩证的去认识它。口服病药安全可靠，不会给女性健康造成大家担心的危害。医生推荐的止疼药一般情况按医嘱使用，也没有什么危险性。所以对于这两种药物，我在这儿重点谈一下它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对于各位痛经的女性，这些建议能有所帮助，有所帮助。好，今天有关这个痛经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益处。好，谢谢各位女性朋友。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孙爱军主任医师为各位解析了女性月经问题的一些应对之策，希望能对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所帮助。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的百草堂将为您介绍中药龙胆草的来历及传说。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阳山中有个穷孩子叫做曾童，常年以替财主放牛过日子。一天，曾童牵牛上山，见山坪的水塘中有个美女在洗澡，就躲在一边张望。不一会儿，那美女洗完澡走上岸来，忽然就变成了一条大蛇，盘在塘边呼呼睡去，口里吐出了一粒珍珠，闪闪发光。曾童胆大，走上前去悄悄地拾起来放在身边把玩。原来这就是一条修炼已久能变成人形的蛇神，而这颗珍珠就是传说中的蛇丹。蛇神睡醒后见蛇丹丢失，心里十分慌张，急忙变成了一个老妇人，四下里寻找起来。老妇人见到了曾童，忙问说：放牛阿哥，你是否看见了有颗珍珠落在地上？曾童从口袋里摸出蛇丹，双手送还给他。老妇人见曾童如此诚实，就问道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曾童，爹娘早死，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孩子，你若愿意就拜我做干娘，到我的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还教你识字练功夫，好吗？曾童见蛇神并没有恶意，就点了点头跟蛇神走了。从此以后，曾童做了蛇娘的干儿子，在洞府里一住就是三年。这天正是曾童16岁生日，蛇娘对曾童说：如今你长大，可以去做事了，现在正有一个出世的好机会，当今皇帝的太子生了重病，你就去医好他，就会白马进骑，高官进座了。为娘肚里有胆汁，只要你钻进去取一点来，保险能治好。蛇娘说着给曾童一枚针和一只放药粉的小空瓶，马上就现出大蛇原形，伏在地上张开大口。曾童顺着蛇口钻入蛇肚，摸到蛇胆，举针一刺，接了几滴胆汁就钻了出来。蛇娘为曾童收拾行装，又送曾童到门外。临别时，蛇娘对曾童说：以后有难事就来找娘，只要爬上这33阶崖梯，敲3下，娘就会来给你开门的。曾童记下，一路走去。曾童来到京城，接了皇榜，用蛇胆汁治好了太子的病。皇帝可怜他年少，父母双亡，就留他在太子身边读书习武，还赐予官名曾相，说是日后太子登基时即刻拜为丞相。过了一年，皇帝的公主也生了与太子一样的病，皇帝马上召来曾相说：亲若能治好公主，朕即刻召你为驸马。曾童想到临别时蛇娘的吩咐，就连夜赶回大阳山，爬上崖梯，数到33级时敲了3声，石门立即打开，娘儿相见格外欢喜。蛇娘已知曾相的用意，又给了他一枚针和一只空瓶，再三交代说：你这次入洞取胆汁，只能用针戳一下，切记勿贪多。曾相钻入蛇肚刺了一下，接了胆汁，偏偏心想这胆汁这么灵，索性就多取一点。娘啊娘，你也不要小气，就让儿多取一点吧。想着想着，曾相举起手来一连猛刺几针，大蛇腹痛，嘴巴一闭，肚子一缩，打了几个滚昏过去了，曾相也就活活的闷死在了蛇肚里。蛇娘痛醒后觉得恶心，就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那些胆汁就这样吐在了草地上，变成了蛇胆草。蛇娘埋怨曾相贪心，又可怜公主病重，就又化成了老妇人，采了蛇胆草来到金殿上，推说曾相暴死，由娘带子送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蛇娘让公主服了蛇胆草后，公主的病就好了。皇帝十分高兴，问起这草药的名字， 皇帝没有听清蛇胆草，就说龙胆草好，龙胆草好，皇帝是金口，这蛇胆草也就变成了龙胆草。说话间，老妇人已经不见了。后人根据这个传说，在大洋山顶上盖了一座蛇神庙，庙里刻着一个对联：心平还珠，蛇神为娘；心贪似胆，蛇肚吞象。
1: 好，听众朋友，听过了龙胆草的传说之后，今天的健康中国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晨间新闻。今天是西元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26。首先，我们继续关心天气。因为是今天持续的晴朗的天气，持续到星期五。那今天星期三68到56度，明天星期四76到54度，星期五72到5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69到58度。不过今天的清晨呢，在纽约市地区，在最低温目前呢只有46度啊，46度，在寒风效应底下可能接近40度出头，在长岛地区可能温度更低。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诺贝尔奖持续的得奖名单出炉，在化学奖方面，法国、日本的科学家共同分享了这项殊荣。川普表示，对伊朗战争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现在谁领导这个国家。另外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否认台积电将参与 TerraFab， 同时他说我们要自建自营。核心成员遭到日本拘捕，骇客组织声称日本的资讯安全全球最差之一。骇人听闻的美国加州华人夫妇拥有21个孕母的孩童，当局逮捕指控他残忍虐待儿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发出警告，人工智慧 AI 恐怕扩大全球的不平等。各个国家都在力拼晶片以及半导体产业，在马来西亚也大力的来力拼半导体产业升级，累计培训已经超过20000名的高科技人才。全球避险基金的龙头创办人发出警告， AI 泡沫化恐怕已经接近了破裂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在日本方面说明访问中国的情形，承认双方必须要改善关系。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攻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机场，而沙国为首的联军拦截了他的飞弹。游轮船长冒险闯入霍姆兹海峡，月薪在10万美金左右，被誉为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不怕冒生命的危险。在法国，高中生上街头非常罕见，而引发了抗议暴力冲突，将近500人被逮捕。法国总统马克宏召开紧急会议。伊朗战争，美军折损了81架的航空器，总支出高达436亿美元。美军涉嫌强盗杀人案件掀起了在日本的争议。驻日美军在冲绳岛的知事要求检讨日本跟美国地位的协定。韩国的金融业接二连三的遭到了 AI 网络攻击，警方已严密要通报重大的犯罪厅。 AI 人工智慧疑似成为网络攻击的工具，韩国两大教会几十万名教友的个人资料恐怕已经外泄了。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军驻日本琉球杀人案件以后，廖拉正消失，在实施宵禁跟禁酒等等的纪律训练。同时在南韩的足球赛争夺金牌不用当兵结果引发了争议，南韩军方打算要废除兵役免役，民众发表了愤怒。他说有些人比你们更有资格，这是在体坛引发了在军中制度的争议。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的男子足球，南韩队夺得金牌，不过部分球员赛后表示比赛只是为了不用当兵，并非争取金牌。相关言论引发了韩国社会的一片哗然。南韩国防部昨天表示，考虑缩减甚至废除运动员、艺术家免服兵役的体制，而在网站上引发了愤怒。网民表示，韩国的非常有名的流行音乐团体BTS 比亚运金牌运动员更有值得免除兵役。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新闻纪要。在毁灭中迎来了新生，科学家首度发现从恒星灰烬中重生的行星。这是英国的华威大学研究团队在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了最新成果，首度证实有一颗巨大的系外气体行星形成于恒星死亡以后灰烬之中，并且绕行名为白矮星的恒星的残骸。而这颗被称为凤凰行星的第二代行星颠覆了过去行星仅能形成于新生恒星周围的传统认知，而在灭亡以后的灰烬当中仍然可以重生，这是毁灭以后迎接新的重生。科学家首度发现从恒星的灰烬中重生的行星。争议多年的在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自治区，在独立运动早些年的领袖普伊格蒙德流亡了九年国外以后， 有希望可以返国，因为西班牙政府撤销了他的逮捕令。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根据一项统计，美国有 57% 的青年对社会主义有好感，房子买不起，学生贷款还还不完，而引发了另类的思考，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思想。美军惨烈的代价，在伊朗战争折损了81架军机， F-35 AF-15 战斗机都上榜，烧掉了1300多亿到400多亿美元不等。在中国研究海峡两岸统一以后台湾治理的问题，学者表示，越早谈判，筹码跟自治空间就会越大。美国副总统范斯在开出了在和伊朗战争的终战的底线，他说伊朗需要实质削减浓缩铀，拒绝口头来承诺。俄罗斯研究所传出了鼠疫的疑云，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国际媒体追问普京会重演在当年的乌克兰车诺比尔核电厂的核灾变吗？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日前传出在美国一名死刑犯的女子在执行死刑，但是并没有死亡啊，令人费解。而另外一项，川普下令要枪决胡德堡夺走13名命案的凶手，毒针处决失败以后，川普再度下令必须要执行这名死刑犯的死刑。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许多国家的地区有人瑞长寿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日本还有在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长寿专家指出，百岁人瑞比例高的地区有三种常见的饮料，到底什么饮料？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过去，一般人们想到长寿人瑞人数多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在日本还有俄罗斯的自治领区高加索地区。但是从日本琉球到意大利的萨丁宁岛，以及在希腊的伊卡利亚岛，这些长寿人口高度集中的所谓蓝区，在这个区域当中，专家一直在研究他们的饮食习惯，希望能够找到健康老化跟长寿的线索相关联性。有专家发现，这个地区的民众有三种普遍常用的饮料，而在过去一般我们都是单独介绍各例人瑞个人日常生活饮食的习惯，还有究竟有哪些长寿的秘诀。而这一回呢，是以地区而且人瑞集中的地区来做报道。福斯新闻网报道，在最近一段影片当中，长寿的研究人员重点介绍了三种在长寿地区人数最多的地区常见的饮料饮食所提供的一些线索，说明每一种饮料如何影响健康跟长寿。根据报道，在首先是纯净的水源，而他们把水源列入三种延年益寿的饮品之一之首。同时毫无疑问的，想要活到100岁最好的饮品就是水。他发现在这个长寿地区，蓝区的居民每一天要喝6到7杯水，而且一定要确保喝的是纯净的水。水有助于降低血压，稀释血液，并且保持身体水分的充足。 根据报道指出，美国的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充足的水分摄取与更健康的老化过程有关系，包括降低慢性疾病跟过早死亡的风险。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其他健康专家也则指出，充足的饮水有助于肾脏功能，调节血压，并且维持血液有效循环。第二就是黑咖啡，他们强调喝咖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日常习惯。他说喝咖啡跟降低糖尿病跟帕金森症发病率有关联，因此建议喝黑咖啡每一天一到两杯，但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喝了，这有助于延年益寿。报道也指出，咖啡含有抗氧化剂跟多酚，这些植物化合物因为它的潜在的抗发炎作用备受关注。经常饮用咖啡也与降低第二型类型的糖尿病和神经系统疾病有风险关联。最后就是饮红酒，像意大利的萨丁宁岛的这样的蓝区，人瑞高度密集的居民，他们用餐的时候常常会少量的饮用红酒。不过他们也坦言，红酒

0: 关联。最后就是饮红酒，像意大利的萨丁尼岛的这样的蓝区，人瑞高度密集的居民，他们用餐的时候常常会少量的饮用红酒。不过他们也坦言，红酒在以延长寿命为目标的饮食当中的地位是有争议的。根据报道，在红酒含有白藜芦醇跟类黄酮等等植物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因它潜在的心血管益处而备受关注。然而专家越来越质疑红酒的益处是否足以抵消酒精已知的风险，毕竟饮酒与多种健康的风险有关联，包括增加至少有七种癌症的风险。以上这是专家研究的有关于长寿的秘诀，这次以饮水而作为主要的议题，提供读者听众朋友作为参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40。纽约市今天晴天，68到56度，星期四星期五都是晴天，气温最高明天76，最低54，星期五72到5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气温最高69度，最低58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66到62度。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继续关注在国际新闻方面的消息。在伊朗的战火重新的揭露了地理的重要性，国际媒体点名台湾仍然是战略的枢纽。第一批 F-16V 型的战斗机抵达了台湾，事隔了9年交货，而北韩非常罕见的对于台湾议题发表谈话，他强烈谴责美国，他说在别人家门口放炸弹，准备要跟中国对抗吗？这是来自外电所做的综合报道。台湾当局向美国采购了66架的 F-16 Block 70型的新式战斗机，首批两架战机在本月2号终于抵达了台湾的东部。北韩官方媒体在今天非常罕见的就美国向台湾交付 F-16 战机抨击美国，他说这项举动无异于在别人家门口放了炸弹，警告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为了台湾安全问题跟中国正面对抗呢？综合了南韩的韩联社、路透社的报道，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今天刊出了国际社

0: 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评论，这篇评论题目为《美国行事鲁莽》。在评论员文章，他捍卫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指责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升级区域紧张。北韩的新闻评论，他说美国在反对单方面企图改变现状的借口下，有计划地摧毁了区域的稳定，并且持续升温区域的局势。同时评论也提到了最近美国向台湾交付两架 F-16 战斗机，他说这是完全在别人家门口放置炸弹的无耻行径，还坚称炸弹是为了确保这户人家的安全。金明哲在文中表示，过去十年来，美国透过军售向台湾提供的弹药价值武器已经超过了390亿美元。他说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完全是中国人民的事，外部势力无权干涉。金明哲也警告美国要三思而后行，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安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的国家力量正面对抗，以及是否能够承受衍生的后果。同时他还声称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意味着美国的危机，台湾回归中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北韩跟中国近年来关系越发的紧密，2025年9月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地搭乘专列火车前往北京参加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而在今年的6月上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韩进行了国事访问，金正恩和习近平在高峰会议上宣布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军惨烈的代价，在伊朗战争中折损了81架军机 ，F-35A 跟 F-15 战斗机都上了榜，烧掉了大约$400亿。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的报告指出，从二月底美国跟以色列攻打伊朗的战争爆发以来，美军至少有81架军机损失或损毁，包括美国最先进的 F-35A 的闪电二型的逆踪战机，造成总共高达$33亿的损失。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范斯对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终于开口了，而且开出了底线。他说伊朗必须实质的削减浓缩铀，拒绝口头上的承诺，美国不接受。范斯昨天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他说伊朗必须有意义的要降低浓缩铀的产能，才算满足美国的要求，来结束这场长达7个月的战争。路透社报道说，范斯昨天谈到了美伊可能达成的中战协议的时候强调，他说任何协议都需要伊朗降低浓缩铀产能，而不是保证未来会降低浓缩铀的产能。他说如果你没有想要发展核武，那为什么需要浓度 60% 的浓缩铀的燃料？如果你展现不发展核武的决心，就不要提高浓缩铀的燃料，而这是非常基本的门槛的问题。范斯说，我认为如果伊朗想展现不发展核武的决心，就应该在浓缩铀的产能上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伊朗跟美国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交换协议的提案，目标就是要结束战争以及重新的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了德黑兰当局最新的提议，还扬言可能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过后要强化打击伊朗的美军行动。范斯表示，美国对双方达成协议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需要伊朗在核子问题方面做出实质让步，我们不会让口头承诺来换取具体行动。而关于中东的战况，范斯表示他跟战地指挥官私下聊过，他驳斥了美军关键弹药短缺的疑虑，声称虽然伊朗不时的能够打击霍姆兹海峡的商船，但是基本上无法阻止能源经由这个海峡来出口。WGPP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伊朗的战火揭开了地理的重要性，国际媒体现在都点名台湾仍然是战略的枢纽。美国跟以色列在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引发了中东的冲突。波斯湾的重要的水道霍姆兹海峡也受到了干扰，能源价格、全球运输跟产业生产连带的都受到严重的打击。纽约时报分析，这场危机凸显了地理位置仍然能够左右国家实力跟国际局势，而台湾位于日本跟印尼之间，也是中国沿海岛链的核心，战略位置依然关键重要。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和科技发展使得世人一度以为资讯、资金还有货物能够突破距离的限制，地理因素的影响似乎逐渐的被忘却跟淡化。然而霍姆兹海峡受到阻碍造成的经济震荡了提醒了世人，货物仍然需要仰赖航道、港口、物流网络运送，而关键的通道一旦中断，冲击就会迅速的扩散到全世界。霍姆兹海峡是通往波斯湾唯一的海上通道，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咽喉之一，而伊朗干扰海峡的航运，并且向船东施压要求支付通行费，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民兵，也就是 青年运动组织则掌控了曼德海峡，而这条狭窄的水道位于红海南端的入口。国际专家指出，伊朗如今争取的是某种程度上是将贸易通行变成获利来源的能力，也是掐住了经济命脉的咽喉。美国长期扮演维护全球航行自由的角色，但是如今维持这项角色意愿越来越减弱，其他强权则更有恃无恐地来挑战现况。根据报道指出，北京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派出巡逻船只，而主张相关海域的权利。气候变迁也在改变全球经济跟战略地位，欧洲的干旱使得莱茵河、多瑙河的水位下降，而冲击货运跟工业的生产。巴拿马运河因为低水位限制通行，而北极海则因为海水升温出现了中国大陆航运公司开辟的定期商业航线。这些变化可能重新塑造了贸易的路线，也加剧了美国跟中国的战略竞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布伦兹认为，过去大约30年来，外界误以为强权角逐已经过时了，也以为科技创新消除了地理的限制。他指出，乌克兰因为位于亚洲跟欧洲大陆的关键地带，长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而台湾同样的地位是处于战略的枢纽，介于日本跟印尼之间，并且位于中国沿海岛链的核心。根据报道指出，科技、产业跟地理因素始终相互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石油开采跟运送的设施，而使得霍姆兹海峡从航运的通道转变为攸关能源跟经济的关键咽喉。如今霍姆兹海峡的航道受到阻碍，也促使各方考虑要新建更多的管线来替代设施，长期可能再次改变经济跟军事版图。因此他们认为，在战后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世界可能迎来更多的冲突，而地理因素将越来越左右这些冲突的发展的方式。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 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中美持续地维持军事沟通管道，并且寻求建立互信。而最新的消息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已经跟中国初步讨论了展开核子设施的互访，双方打算讨论参访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跟中国对应的设施的可能性，而美国方面也愿意讨论互访核子试验场，两国并且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当中继续的推动这项构想。而这个消息传来，引发了国际的瞩目。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核子设施互访的构想最初是由中方在今年跟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消息也指出，今年以来，中美官员在工作层级针对核子问题的讨论，大部分都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期间的场边举行。而另外一方面，在川普到加州去为共和党的选举参选人来助选站台，他所发表的惊人谈话，曾经提到想让伊朗可以摧毁洛杉矶跟圣地亚哥，而白宫方面在今天做出了回应。川普是在一场造势活动上谈到了伊朗战争的时候表示，他说让他们摧毁洛杉矶，让他们摧毁圣地亚哥，引发了加州政界的强烈反弹。加州州长纽松强烈谴责这川普的言论是疯狂而且危险，并且下令州政府监控潜在的危险。而白宫的辩驳是说，他说川普是在说明如果没有阻止伊朗取得核子武器，美国城市将面临遭到攻击的危险。而媒体表示，白宫的回答是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英国国家广播网 BBC 的报道，川普是在本周一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上谈到了伊朗冲突的时候，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安全，维护我们美国国家的安全，这只是小小的代价，他们也就是指伊朗可以摧毁一座我们的城市，让他们摧毁洛杉矶，让他们摧毁圣地亚哥。而当他提到这两座加州城市的时候，现场的部分观众爆出了欢呼声。加州州长纽松立刻谴责川普的发言，并且在隔天的上午就宣布，他说这番即使不算叛国也是十分危险的言论，促使他指示加州威胁评估中心在监控情势，以防止境外势力把川普的说话解读为攻击加州的邀请。这个中心负责侦测并且防范加州州内的安全威胁。而洛杉矶市长巴斯也批评川普的言论构成威胁，企图鼓励对美国民众生命发动攻击。圣地亚哥市长也在今天发表谈论，他强调圣地亚哥市是不可以被牺牲的附带损害，要求川普不要把这座城市扯进他鲁莽的战争言论。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亲自的回应加州官员的批评。而白宫的通讯主任张振熙则反驳，他对媒体对川普的言论是过度反应，与现实脱节。他说总统显然是在说如果没有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城市就会受到威胁，并且宣称因为总统美国变得更安全，伊朗没有核武，没有海军，没有空军，也没有钱。白宫官方快速的回应，另外又发文，他说把这个报道这件事情的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称为蠢货，并且反驳加州州长纽森等人的解读。而这个发文的账号表示，川普的意思是说美国正在作战以阻止伊朗取得 以核武来摧毁洛杉矶跟圣地亚哥的能力，并且声称伊朗如果有机会就会这么做。而这个回应被誉为是硬凹，完全跟当时川普的发言是相反的。川普跟政府官员经常主张阻止伊朗计划，尤其是核子计划，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把战争衍生的问题形容为必要代价。而白宫这次也表示，如果川普没有在今年稍早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城市就会受到威胁。洛杉矶跟圣地亚哥都设有重要的美军设施。圣地亚哥是美国第八大城市，距离墨西哥边境仅仅只有27公里，当地设有圣地亚哥的海军基地以及科罗拉多的海军两栖基地，而后者是海豹部队特种部队在美国西岸的主要训练中心。临近的陆战队的彭德尔顿的 营地则有大约7万名的军人跟文职工作人员。而洛杉矶是美国人口第二多的城市，美国太空军太空系统司令部总部以及洛杉矶空军基地都在这个地方。而川普可能角逐2028年的总统大选的加州州长纽松过去已经多次的公开交锋。去年洛杉矶部分反对移民执法的示威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以后，川普就批评加州州长无能，没有妥善的应对。而纽松在川普政府派遣军队保护联邦建筑以后，指控他公然滥用权力。今年稍早，川普又嘲讽纽松有阅读障碍，声称他学习障碍的人不应当担任总统，引发了关注阅读障碍的慈善组织的强烈批评。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今天的财经新闻。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关心财经新闻。美国科技股的前市大涨，在今天亚洲股市却跌了跤。分析师表示，主要的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在国际原油都降不下来，布兰特北海原油原价油价已经突破了100美元，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殖利率 5.3%。在结束台湾的行程以后， AMD 的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再度的闪电访问南韩，预料会面三星晶片的总管。 中国的邮轮经济入境游滤镜入境的旅游渐渐成为重要的助力，客源主要是来自北美地区的国家。美国贸易逆差创造了解放日以来的最新高点，恐怕拖累了生产毛额 GDP 的表现。马斯克所属的 SpaceX 太空行业打算自己制造光纤用于星链网络的服务。辉达的股价创新高，本月底的市值挑战6兆美元。超威执行长苏姿峰发出警告，记忆体的供应恐怕会吃紧，市场预期将会启动所谓的扫货疯狂的购买。根据统计，全世界前十大富豪都是美国人，九个人的财富都来自科技业。这是在今天所公布的世界富豪排行榜，而前十名当中九人都是来自美国。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根据彭博亿万富豪的指数统计，今年截至9月30号，全世界前500大富豪当中有100名的科技富豪，也就是五分之一都是来自科技业。他们净资产合计增加了8450亿美元，历来单年前9个月最大增幅。相较之下，科技领域以外的富豪同期的财富不增反减，反而缩水了620亿美元。这波的身价增加的幅度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的热浪和科技股的凌厉的涨势。科技亿万富豪目前总身价高达 4.6 兆美元，占了指数所有财富富豪的 36%， 但是人数仅仅只占了20%，也就是财富完全集中于在科技的产业。从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首度的由美国人包办，其中九个人的财富来自美国科技公司，包括戴尔科技创办人戴尔跟脸书母公司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格。而财富的增长高度集中在云端，全世界首富马斯克今年1到9月的净资产增加了3100亿美元，占了整体增加幅度 40%。AI 的热潮也催生了新一批的富豪，而 Anthropic 总共有七名共同创办人，这家公司6月份完成了一轮募资，而估值达到了9650亿美元以后，全数的跻身于彭博亿万富豪排行榜。而来自中国的 Minimax 创办人以及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也首度的进入富豪排行榜。 AI 基础设施同样受惠，三星电子的来自南韩的李氏家族两名继承人也加入了富豪的排行榜。另外，这也引发了外界对这些超级富豪加税的呼声。加州选民将在11月其中选举投票，要决定是否对该州的亿万富豪苛征财富税，包括华盛顿州、纽约州、伊利诺州、罗德岛州在内的其他州也在讨论是否对富豪的居民要苛征新的税率。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缅甸的诈欺的园区据点距离云南的口岸不到200公尺，有三个月关停了75000个门号。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跟中国严拟互访核子设施计划，未来几个月要推动相关事宜。中国的军售就等着行，等着就行。印尼军方松口，首批的歼十型的战斗机半年以后就会抵达。路透社表示，卫星的图像显示中国辽国的兵坤基地出现了轻型的攻击机跟军车。 外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纪录影片，他说在头目的现金多到了发霉，屋顶晒现金钞票成为奇景，被偷了上千万也没有被发觉。这是来自北京中央电视台在5号所播出的纪录片，回顾公安机关打击电信诈欺的过程。这个影片当中提到了在缅甸北部的电信诈欺的头目鲍延板家中的钱多到发霉，而鲍延板经常在房顶跟院子里来晒现金钞票来防止现金发霉。这是公安部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三级纪录影片，标题叫做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到7号在中央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傍晚6点播出。法国跟德国敦促欧盟要建立贸易反制的武器，北京不满警告，他说这种行为是损人不利己。要确保战机的起降，解放军南部的战区机场驱逐鸟只跑道上连虫都要抓。十一假期带来了 21.3 亿人次的出行，日本媒体眼巴巴地说中国游客没有来日本到底去了哪里了呢？北京在联合国大会点名警告英国、澳洲跟日本这些国家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中国再度启动了军校改革，要建筑两校纳入人工智慧为备战的项目。香港蝉联了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IPO 火爆，今年上看637亿美元。这是来自香港最新的消息。加拿大智库在今天发布了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的年度报告，香港以总分 8.53 蝉联了全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瑞士排名第二，新加坡第三。五个评估大项里面，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了全世界第一，监管维持全球第二，货币政策跟市场稳定 9.5 分以上的高分，成为支撑经济自由度最强的支柱。而香港的 IPO 今年非常火爆，预料会冲上5000亿港币，相当于637亿美元的新高点。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不断的被爆料丑闻案件，被指控全家是寄生一样吃政府的公帑而做私人的事情，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终于请辞了委员长的职位。台北市长的选举日趋白热化，现任市长蒋万安要求民进党籍的候选人沈柏阳要回答反毒 yes or no。 沈柏阳说不主张毒品除罪化，而跟他过去所主张的毒品要除罪化完全相反，又改口了。两岸的军备前国军将领李祥胄表示，台湾比不过大陆并不代表守不住。新的制度上路了，美国的马铃薯进口台湾验出了龙葵碱超标，339吨被拦截。是否被誉为是官官相护，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表示，他说徐是母亲要照顾儿子。这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主要的他是指徐家清啊，被指控为寄生侨务委员会。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公务员一定要提高自律，各方面要特别注意观感国人跟法律的要求，目前已经委由外交部侨委会了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的做调查报告的结果。由于徐家清争议不断，日前涉嫌持用特权让他自己的儿子参加东沙体验营，被监察院开罚10万新台币。今年8月 又告发徐家清涉嫌贪污图利等等罪嫌，而台北地检署收案以后，由专案小组来侦办，徐家清被列为贪污图利罪被告，而安排他的儿子当摄影官出访，丈夫开着公务车游玩华府等等。检察官已经主动的分案，由同一位检察官一并的侦办。而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表示，外交部没有接到任何检举，而是根据报道请驻德代表处厘清真相。我们要理解，徐家清就是一个母亲14岁的儿子单独在台湾必须负起照顾的责任。他说因为没有人向外交部检举，而结果吴志忠的说法引发了争议。外交部昨天改口表示尊重个人跟家庭照顾的需求，但是公务的资源使用仍然依照相关规范处理，两者应当区分。无论涉及任何职务或身份，驻外管处公务的资源使用都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并且接受检视。好，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失言可能让伊朗摧毁洛杉矶跟圣地亚哥两座城市，州长纽森批评总统是精神失常，非常危险。美国学者表示，对台湾的承诺是美国最大的负担，两岸和平统一不违背台湾关系法。亚利桑那州要设立在北美经文处的办事处，而州长收到了中方的警告。俄亥俄州要提前投票，关键席次左右了美国联邦的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根据统计，有2/3的中国民众支持和平处理两岸关系，51%认为对台湾动武只会关系恶化。最新的调查资料显示，西班牙语裔的选民目前倒向了民主党，而川普仍然称我总统做得很好。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劳工是不是能够因为高风险投资纳入 401K 而提出告诉呢？最高法院要开辩论会。川普批评准许枪决胡德堡枪击凶手案，这是川普在昨天已经批准了，12月将在原犯案基地要进行执法。涉嫌虐待孕娃，总共21个娃儿，华裔夫妇不逮捕，保释金要各缴$2000万。洛杉矶国际机场传出了飞机擦撞，飞往东京的客机的机翼间小翼折断。虐待涉嫌21名幼娃的华裔夫妇拒绝认罪，检方表示资产几亿加上有3个护照，恐怕会潜逃，因此要收押限制出境。富士比一名富豪排行榜，黄仁勋排名第3，马斯克的身价居于第一名。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的校园所谓炸弹，也就是虚惊一场连环爆，家长呼吁要严惩嫌犯。纽约市前三季的枪击谋杀案创了新低，亚裔仇恨案件反而增加了20%。惊爆的康奈尔大学的性侵害案件，兄弟会曾经要目击者不要发声，事后过程已经曝光。欠租$50,000，拖了18个月，在法拉盛的华裔房东在屋子损毁要求偿，修缮估计要$100,000。目前因为法规仍然模糊，恐惧持续的蔓延，公共负担的新规范冲击了华裔社区。大陆的民运人士要在双十节前夕举行座谈会，他批评中华民族团结新法强制追求单一的认同。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俄罗斯疑似鼠疫死亡病例正在接受检测跟监测，在肯亚已经确诊首例输入性的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的疫情，而在非洲持续蔓延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秘书长古蒂雷斯访问巴基斯坦，他赞扬巴基斯坦在国际和平气候行动变迁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同时也赞扬巴基斯坦斡旋美国跟伊朗战争所做的表现。今天是10月7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德国的苏占区宣告成立，把首都设在东柏林，就是在10月7号。西元2001年的今天，为了报复凯达组织发动恐怖攻击跟惩罚塔利班政权对他的支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采取了军事行动。西元2023年，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组织从加萨走廊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袭击，以色列随即对哈马斯宣战，加萨战争正式爆发。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10月7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20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奖名单揭晓了，法国跟日本两名学者解开了百年分子镜像的谜题而获得这项奖项。同时值得瞩目的是化学品研制获得利器。俄罗斯的影子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在索契的外海引发了浓浓的烟火。根据最新的统计，美军的惨烈代价曝光，伊朗战争损失了81架军机，还有先进的 35A 的隐形战斗机 F-16 战机，初步的估计已经烧掉了大约400亿美元。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64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依然是晴朗的天气，明天星期四气温最高77度，最低53度。星期五晴天，73到5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0度，最低58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67到62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 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9: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6: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9: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6: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一段呢，是希望大家注意自己每一天在你排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有一些状态，而这些状态呢告诉你可能你的肾脏是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就让我在今天把这篇文章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人的排尿呢是跟你的肾脏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有腿肿的现象，而且呢脸色呢也不太好，也就是说脸灰腿肿，这时候呢你再注意一下你的排尿是不是有泡泡。很多人说我尿尿就尿尿嘛，我干嘛要去看一看呢？可是呢，如果你发现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看，腿也有些肿，这时候呢，就表示你的肾脏可能有问题了。有肾脏问题的人，最先看到的就是你的腿，小腿地方啊，小腿的地方会有一点肿，小腿肚的地方，腿肚。那么再加上呢，你尿尿发现呢有泡沫状，那么你可能肾脏有问题了。我们的肾脏呢是主排尿的，所以当你的肾出现了问题，就会在你的小便方面会产生一些异态，会有一些异状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你的腿会肿，肾脏不好的人呢。腿可能会肿，不在大腿哦，最重要在小腿的部分，而且脸色会有一点灰败，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脸灰黑，肾脏健康就是亮出了红灯。有一位女孩子啊，她常常疲倦，有水肿的现象，尿尿的时候呢，泡沫也特别多，结果医生一看他的状况呢就觉得不妙，结果经过检查呢，他有了免疫球蛋白的 A 型肾病变，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一点肾的功能问题，而是他罹患了免疫球蛋白 A 型肾病变。原来这个女孩子呢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工作日夜颠倒，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疏忽了身体的警讯，而最后呢引发了他肾衰竭，那么变成呢他要终身的洗肾，那么再严重的话甚至呢他可能要摘掉他的肾，要换肾。在台湾阮综合医院的肾脏科主任林正浩就说呢，这个女孩子呢，因为她家里头呢有糖尿病的祖史，所以她在22岁呢就诊断患有了糖尿病，而偏偏呢她又在餐饮业工作，而且经常呢要做的是大夜班，也因此造成了她过劳，而因为体重也因为是上大夜班吧，体重呢在吃东西上呢也没太注意，那么体重不断增加，然后双腿水肿，然后他的排尿的时候呢会起泡泡，结果就发现他有了免疫球蛋白 A 型肾病，而且合并了糖尿跟肾病变。像这样的状况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太疲倦，作息日夜颠倒，而体重呢也不断的上升，你疲累吃得少，可是呢你却体重一直在发胖，这个发胖呢就是虚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你的排尿有了问题，结果呢这个水分呢就走到你的全身。现在根据调查，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恶化速度要比中高龄来得更多，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希望大家
要注意，以为老年人才有糖尿病，其实不是。现在很多年纪轻的人，因为操劳啊、过度的加班啊，或者是吃喝不正常啊，结果造成了肾脏性的病变，那么就会导致血糖的异常，这也是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的。很多年轻人呢年纪轻轻就腿肿啊，然后呢肾脏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腿会发肿，尿尿的时候呢有起泡泡的现象，都是呢一个前兆，也就是说你的肾脏功能呢出现了问题了。在过去，糖尿病是被认为呢是中老年人的一个状况啊，才会有糖尿病。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很多人30岁40岁之前呢就有糖尿病，表示你的血糖控制有问题，而尿尿有泡泡就是你的肾脏有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个是肾脏在你的排泄排尿方面出了问题，那么血糖呢是你的血液当中的糖分偏高，这两种呢都是跟家族史，有家族病例的人呢，家族的人，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叔叔有这种比较偏高的偏多的迹象呢，那么也表示呢你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有的时候生下来以后，医生会检查这个孩子里面的遗传基因，就是看看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遗传基因而造成他提前会有一些疾病而你所不可知，所以越早能够知道，越早能够给予防范，这也是这个对于健康的一个适当的提醒。在日夜颠倒工作很忙的时候呢，你如果发现体重上升，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那么很可能呢你的肾脏或者是你的血液这两方面呢都有一些问题产生。当你发现脸色常常很灰败，腿也容易肿胀，尤其是小腿肚的地方，比方说你到了下午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呀我坐的太多了，因为没有动，对，你坐的很久腿也容易肿，可是呢如果不一定是坐的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有腿肿的现象，就表示你的肾脏是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悸。什么是心悸呢？这个悸是一个心字边然后一个季节的悸，这个心悸呢就是你的心脏呢会突然的咚咚咚跳得不停，然后诶它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你以为是刚才是不是紧张了一下或怎么回事，其实不是在紧张的状态之下而有心悸，而是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很正常的作息而你突然有心悸。这个时候呢不要以为你是突然心有灵犀一点通了，爱神来临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桃花的想法，而是要想到你是不是你的心悸、你的心率等等有了状态。有心率不整的时候，心跳突然加快，又心跳突然变慢，这都是所谓的心率不整，绝对不可以疏忽，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是心衰竭呢，或者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常常会有心跳异常频率的增加，而稍微一活动呢就会气喘吁吁，这时候呢就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有心肺功能的不正常，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而稍微一活动呢，就会气喘吁吁，这时候呢，就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有心肺功能的不正常，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在台湾长庚医院，有一位医生呢，就说，我们正常的心跳每分钟是60到100之间，如果会有异常的快或者是慢，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为什么呢？你的心跳超乎了正常的60跟100之间，每分钟60或者在100之下，这是正100之下就不正常了啊。每分钟不管是快或者是慢，太慢也不行，太快也不行，因为心脏的收缩呢，是代表着把你的血液压向你的全身，然后再回来啊，所以这一点心跳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心跳加快了，那可能你跟药物有关系，你吃了什么药物啊，心跳会变得不正常，还有你是不是太肥胖了，对心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还有呢，你睡眠的时候有呼吸中止症，也会导致你的心律不整。再其次呢，就是你自律神经有失调的现象，所以任何时候当你的心跳有不正常，你有感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疏忽，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你到底是心房颤动的不正常呢，还是说你的心率有了问题呢，再不然就是你自律神经产生了问题，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吃药，药物对你的心跳有影响，抽烟喝酒对心跳也不好。总而言之，心跳过慢不行，不能够疏忽，心跳过快也不行，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当你心跳不正常的时候呢，那你说怎么办呢？因为它已经不正常了，它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是很难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去把这个心脏打开来去做调整。这时候呢，医生会给你配上一个心搏器，这个心搏器呢，是作为心型的心率调整的一个调节器，这是一种传导系统的起搏，能够降低你的心衰的风险。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心跳忽快忽慢不正常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忽了它，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赶快去看医生，尤其要找心脏科的医生，他检查出来之后，他会告诉你你要不要去带一个心脏起搏器，在必要的时候呢，来协助你来恢复这个心跳的正常。除了这之外呢，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第一个，你的体重要不要尽量的保持正常的状态，不要给你的心脏有太大的压力，这个要注意啊，心脏压力大就会造成心衰竭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吃太多了，你太胖了，这对心脏是不好的，因为心脏不能够过劳，这一点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吃咸的东西，是不是呼吸有困难，你的腿有没有肿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几个现象，那么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是肾脏的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啊，都要把它找出来。另外呢，就是糖尿病啊，这个跟血糖控制也有关系，有人呢还有因为家族遗传，糖尿病有家族遗传的问题，那么当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去看医生，要定期的检查，要去了解怎么样避免有些东西不能够吃。总而言之呢，慢性疾病的发生呢，不是一蹴可及，不是马上就能够让你呢治疗好的，而是呢你要长期的跟你的这些慢性疾病共舞啊，怎么讲呢？就是要跟他作伴咯，对不对？因为你的小心不会是让你的这些慢性疾病恶化，不会恶化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延长。在任何时候，不管你是发现尿有起泡，

0: 或者呢腿肿起来，还有就是心悸啊，心悸突然跳得很快，这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小鹿啊，这个小鹿蹦蹦跳，以为有人呢在呼唤你啊，这样也不是正常的。如果你经常会突然一下心跳很快，或者一点点小小的声音，或者一点点突然心情不好，你的心跳突然加快，不正常性的加快呢，这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找出你为什么会有心搏加快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要告诉大家在必要的时候呢去看医生，找出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肾脏的问题呢，是心脏的问题呢，是血压的问题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正常生活当中很会疏忽掉，而且也常常呢觉得哎呀这不是大病啊，没有什么高烧啊，也没出血啊，所以就觉得没有注意它。其实反而在正常当中你没有注意到自己心搏的不正常，你没有注意到自己脸色变得不好，有可能是你的血压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正常生活当中，不管你有任何的状态，包括你的脸色变得不好看，第二个你去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呢尿尿会起泡，那很可能是你的肾脏在警告你它有问题了。另外就是正常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心脏啊会噔噔噔跳了几下不正常的这个节拍，那么也要注意，这可能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心衰竭。现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从我们的糖尿病啊，这是内分泌的问题，然后包括了心脏啊，这是维持我们心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心脏不跳了你人也不行了，当你人死了心脏也不跳了，所以可见心脏很重要。而我们吃了东西呢是要靠排泄啊，靠我们的肾脏排尿，靠我们的大肠排便，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有便秘严重的问题，你发现你的肾脏出现问题，你的排尿在速度上，在各种方面，甚至在小便里面有了这个血的有红色的现象，这都表示你的内脏呢出现了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给医生看，去做详细的检查，了解你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内脏器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很多时候你如果疏忽了，你往往忘记了脸色不好啊，或者最近排尿太多了，或者是突然很疲倦啊等等，这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都可能是内脏器官出了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